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青苹果乐园》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样一个无忧无虑尽情摇摆的年纪。小虎队唱的是青春里的自由和快乐，而长大后我们发现真正的乐园其实就在我们每天归来的那个地方。它不必有旋转木马，但是要有温暖的灯光，不必有云霄飞车，但要有安心的怀抱，这个乐园就叫做家。而万象装饰也正是为您打造这座生活乐园的魔法师。是的，本周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那大包整装只要48800就可以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了，同时还会赠送您价值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装新房老房翻新都有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或者鞋柜或者榻榻米都可以，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热水器以及 1.5P 的空调。那么老房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更多的优惠政策，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也郑重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包括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陶瓷等等，还有榻榻木门、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云露达卫浴、生活家、大自然、圣象、德尼尔地板。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您随意挑选，免费设计，免费建立，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也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进店，好礼还有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时雨急忙中，四野皆插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也是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意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这是一个既收获又播种的季节，北方收割金黄，南方插下新绿，一收一种也道出了人生的真谛，忙而不乱，种有所得。那在这个万物繁茂生机勃勃的日子里，也愿生机前的您像田野里的庄稼一样，迎着阳光雨露努力生长。尤其我们要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这些学子们，希望你们种下希望收获美好，种下努力收获未来。是的，在中考高考这人生大考结束之后，那孩子们也真的需要一次彻底的放松，而一段非常棒的行程，我觉得这就是令他们最好的放松的方式了。而且有这样两个地方，我们常说人一生必去的，那就分别是西藏和新疆了。您更喜欢哪里？其实只是先后顺序的问题哈，因为这两地真的值得我们去，也真的是应该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那我们先来说说西藏。可能对于刚刚考完试的孩子们来说，西藏也是他们心心念念首选的地方，因为西藏不但有纯天然的诸多的美景，雪山、草原、湖泊，对不对？还有什么它神奇的佛教文化，当地的这种信仰，令人感动的动容的信仰。而西藏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许下心愿，然后心愿达成之后又不需要你再回来还愿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在这里种下自己的希望哈。好的，尤其来到布达拉宫，尤其来到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心愿，你不妨的虔诚许下吧。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我们行程的安排，您会了解一下我们行程的品质真的超级的高。尤其西藏游的行程是我们历时3年时间我们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线路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照片视频都是实景拍的，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您就更好的能够了解我们909行程的品质哈，为大家带来的精品的服务。是的，精品小团出游最多20个位置，你像6月11号这个西藏游的团期现在只有4个位置了，您要抓紧来报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6月30号还有打造的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可以选。这次咱们是去到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去看一看。我们常说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对，这两个地方都值得你去看哈。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想要了解新疆，您备注新疆；想要了解西藏，您就备注西藏。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平台上今天带来的天气单的礼盒，真的是超值的价格给到各位哈。那我也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用过这款天气单礼盒的网友反馈说，每一年一到夏天的时候皮肤干到紧绷起皮，普通护肤品根本扛不住，但是这套护肤礼盒这个时候用上堪称是干皮救星了。那整套产品都是浓缩高营养质地，面霜看似是绵密醇厚，但是上脸呢却又超级的好推开，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那吸收速度也超级的快。滋养液是水润凝露状的，比普通的这个爽肤水营养成分更足，而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不用多层的叠涂，一抹就能够深层锁水，夏天干燥紧绷干纹起皮都能够慢慢改善。那坚持用一段时间，小脸蛋都透着饱满的光泽，被无数干皮网友列入到了无限回购的清单当中，是吧？厚的天气单这个套盒平时是没什么折扣的，官网一套下来要2000多，但是今天咱们是618品牌美妆狂欢购，临亲老款清仓到手只要349，能想象吗？2000多的今天到手只要349，这可是天气丹的经典礼盒，里面水乳面霜精华一共7件套，虽然是老款，但是价格真香啊！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啊，完全你不用担心用不完，礼盒装的，然后作为礼物送给人也是超级棒的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心动的朋友现在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购买，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来抢购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省5块钱。

萧敬腾《寂寞还是你》听起来似乎是一座心房里永远化不开的冰川，每一句呢喃都像是凛冽的寒风，将人卷入初雪飘落的孤寂黑夜。然而即使是在情感最难挨的寒冬里，现实或许能够给你一个出乎意料的惊喜。谁说这份清冷只属于冬天呢？现在即使是炎炎的六月，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依然能够让你一秒穿越到那个严妆素裹的童话梦境当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想要玩冰雪那不用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可以置身在冬日的浪漫美景当中，各类冰雪项目尽情可以体验。而且呢，现在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当中，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可以全年不限次数游玩，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园内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6月7号之前呢，9.9块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超值套票，来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凉凉一曲，缘起缘灭，也但愿歌声散尽之后，你的世界春暖花开。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李荣浩说，这是一首让人听过一遍之后就想要跟着哼唱的歌，边走边唱。而作为艺人乐队的音乐人，他就亲自操刀改编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边走边唱。而要追溯到这首歌曲的原版呢，那个时候刚刚25岁的黄磊也推出了自己首张的音乐专辑，同名歌曲边走边唱也树立了他文艺青年的形象。而这首歌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说李荣浩是翻唱，黄磊是原唱，而张雨生呢其实也唱过同曲不同词的不亮的灯。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一首旋律传承了下来，而不同的音乐人其实也有不一样的演绎。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张雨生的这首《我期待》。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在聆听这些歌曲的同时，也要把更多的线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啊。那来到了六月份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呢也想要这个出门去旅行啊。六月份呢其实也是应该说啊，在暑期来临之前，大家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趁着人少价格不高，另外呢还有呢天气啊也是不是特别的热的情况之下，大家呢可以跟随着我们909的团一同放心的安心的走一走啊。那所以在六月份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啊，有新疆的线路，有海参崴的行程，还有美丽的西藏啊。我们总在说很多人是把西藏啊列为自己人生必打卡的一站啊。当然了，其实来到过西藏的朋友们，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但是当你真正站在了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之上，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所以很多的朋友说好像六月份去西藏这个天触手可及，怎么是那么的蓝呢？6月11号，如果你也有一个西藏之梦的话，千万别犹豫了，我们909带你圆梦西藏。这里边呢其实有很多的非常经典的打卡的点啊。那首先呢就是会带领大家登上药王山的这个经典的机位啊，带领大家就是这个50块钱人民币那个背面的取景地。你站在那里啊，拍下来的其实可能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了，就是心里面心心念念的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因为其实我发现啊，在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听友啊提前的这个准备的这个功课当中，都会随手随身揣上一张50块钱的这个人民币，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站在那个药王山观景台，把它折成一半啊，然后恰恰好好啊，就能跟我们眼前的那个风景啊，这个叠在了一起啊。所以说呢，这可能是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向往的。当然，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布达拉宫啊，大家呢不只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外面的景观的一个参观，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这里啊。如果没有提前做过攻略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布达拉宫包括大昭寺需要提前很久啊来进行预约，一旦预约不上的话，真的是啊来都来了但是白来了，对吧？那我们这一次不光会带领大家走进布达拉宫，还会给大家带上这个每个人都有专业的这个讲解的耳机，听我们的这个导游给大家来讲解白宫红宫千年的这个故事，然后结合着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布达拉宫的这些景致，我相信这才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啊！包括布宫的这一杯甜茶也会洗去大家的疲惫。所以说呢，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来前往，记好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西藏还有圣湖、羊卓雍措，包括还有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等吧。而六月的西藏其实也正值草木繁盛、氧气比较充足的时候啊，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所以呢，如果真的我们所说到的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朋友，想圆自己年少时的一个雪域的梦想，如果说你在常年的这个高压忙碌的时空的话，想借7天的时间彻底放空，那西藏的确是一个首选。我们909呢也是应该说深耕西藏的这条线路也有3年的时间了，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调整，也找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哈尔滨朋友出行不赶路不折腾的西藏的4飞7天之旅，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们吧能够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拉萨的供养的住宿，包括我们大巴车上也有氧气的提供，其实也是让大家减少了很多的我们所谓的担忧的这个高反的心理负担，包括地道的藏式美食啊，还有我们首晚入住的拉萨的这个国五的这个酒店啊，都是啊我们在行程里边能够为大家安排到的。所以呢，现在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来进行报名了。
11号的这个团机现在就只剩少量的几个位置了，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添加这个微信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6月30号出发的新疆的双飞的8天游的行程，这次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到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北疆去打一打卡，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想去什么地点啊，大家标注一下就 OK 了。来听王心凌睫毛弯弯。

来自于王心凌的这首《睫毛弯弯》，有没有很多的男孩子也喜欢听这样的一首歌呢？好了，听过了歌曲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6月5号5点发布了5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5号的白天，主城区呼兰、双城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多云有阵雨，小雨量级，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21摄氏度。5号夜间，通和、伊兰、方正、延寿、上至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到12摄氏度。今天全市大部分呢都有阵雨，所以呢外出建议大家要随身携带雨具，降雨的区域路面湿滑，另外呢夜间呢可能也会有这个风力，局部地区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较低，大家出门呢需要防范感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于是没洗头》。那今天电波前的你有没有洗头呢？其实就像毛不易唱到的一样啊，虽然没有洗头，但是呢这个心情却是非常的复杂的，也许是庆幸，也许是失落。庆幸的是可能没有人看到我们没有洗头这个狼狈的样子，但是有一点点小失落，就是自己原来是没有被注意到的。这首歌其实也不是一首让我们的懒惰之歌，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刻光鲜亮丽，你的不完美和妥协正是我们和世界温柔相处的方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无论洗没洗头都会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这首《我中意》。

0: 怎么样？这一个组合来自于严明熙和魔动闪霸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中意他》，好像让我们感觉到了啊，这首歌曲另外的一种青春和活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那如果大家近期有装修方面的计划的话，在本周万象装饰也给我们的听友呢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现在呢，大包整装。在万象装饰，大家呢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享有这个价格了，而且呢体验到的是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呢，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送给我们的听友啊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享受到这么多的优惠，记好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呢，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会给到我们听友909的这个专属的29800的这个礼包赠送。但前提呢，就像我们说到的，您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6239797，86239797。新房的好礼呢，它包括了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大家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呢，包括了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如果您家是老房翻新的话，这个礼包包括的是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欺凌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具体都有哪些优惠，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就可以让您家焕然一新了，而且在这儿也是郑重承诺，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这也就意味着啊，大家48800呢，这个基本上呢，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呢就包含进去了，而且呢，主材用的也都是一线的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洁具有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洛达卫浴等等，地板有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现2000多平米，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任您挑选啊。那如果呢说怕挑花眼，没有问题，给大家免费设计啊，那搭配好，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呢省去了很多无形的费用。所以呢，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大家还等什么？这些内容想享有的话，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账号，这个里边有他们家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当然最欢迎的就是随时进店啊，来进行考察参观，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而对于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还有好礼相送，具体直接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有事儿您说话。
1: 喂，这位朋友，请问你

很多人初听这首歌说，哎，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唱雪落下的声音的路虎吗？当然是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用一种轻松俏皮的风格唱出了，应该说大家呢可能对于朋友的一个理解。路虎说，其实真正的朋友就是陪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就像这首歌唱到的一样，有事儿你说话。来听0713男团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活该》。

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依然呢，还是现在呢，其实进入到了啊，我们这个909官方商城的一个618的限时福利购当中，大家呢依然还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首先要来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每天都有不同的我们所说到的给到大家带来的关键词。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啊，在底部的菜单栏，您需要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啊。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礼盒。那可以说呢，女孩子过了25岁之后呢，大家会觉得这个抗老真的不能够马虎了。普通的护肤品呢，大部分可能只能起到一个补水啊，那不抗老。如果呢，大家想要养出这种紧致透亮的肤质，想要一站式的做好这种抗老滋养，还得靠专业的奢养套装。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礼盒啊，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后天气丹的礼盒，而且今天是7件套。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呢，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娇嫩的，角质层很薄。选护肤品呢，其实建议大家也要选择比较适合我们肤质特点的，这样用起来才放心。而后这个品牌呢，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呢，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是下足了功夫，用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非常名贵的药材提取物，而且呢滋润度也很在线，就算你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用都很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轻松的驾驭，闭眼选都不会错。那这种大牌的套盒呢，平时真心是不便宜。官网多少钱呢？官网，2000多你才能够拿得下来啊。但是我们也是说了，今天呢是618的大牌美妆狂欢购，我们今天算是一个07的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今天呢一共是7件套，我们今天到手的价格真的非常的亮眼啊，今天只要349块钱啊。没错，厚的这个天气丹的这个7件套礼盒，今天只要349，这个价格呢也是仅限618期间，过期就没有了，恢复原价了。这个里边包含了什么？跟大家说一说。礼盒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这个大正装，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儿，包括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礼盒装，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环节。这个有效期呢，刚才我们也是说啊，它是07的一个老款清仓，有效期它是到27年的10月份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价格很香。护肤品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每天都在用，你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关键这个价格很给力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的福利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啊，回复礼盒这两个字。现在呢我们也是618这个狂欢活动上线当中，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但前提你都需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那刚才说，如果想要得到这个天气丹的这个礼盒7件套啊，349的这个优惠链接，您直接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底部的菜单栏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在网上也看过有很多人用这个天气丹的礼盒，大家的一个反馈说，每年一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皮肤如果是干到紧绷起皮，普通的护肤品扛不住，那这套护肤礼盒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上了，堪称肝脾的救星。整套产品呢都是浓缩的高营养质地，面霜呢看似是绵密醇厚，上脸啊却超好推开，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吸收速度也快。滋养液呢是水润的凝露状，比普通的爽肤水养分更足，乳液呢是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你不用多层的叠涂了，一抹就能够深层锁水了。所以夏天呢，如果大家经常是干燥啊、紧绷啊、干纹起皮，用它就可以慢慢改善。用一段时间，你的小脸蛋就会透着那种饱满的光泽，也被无数的干皮网友列为无限回购清单。当然厚的天气单的这个套盒平时真的是没有什么折扣啊，官网一套下来也得2000多，但是我们也是说了618的一个品牌美妆狂欢购，我们今天是07老款的清仓，今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349啊，这七件套加在一起，这可是天气单的经典礼盒，水乳面霜精华一共七件，虽然是老款，但是价格很香，有效期呢我们说是07，但是也到27年的10月份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那礼盒装的天气单呢，其实作为礼物送给身边的人也是 OK 的，跨境直采，品质放心，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们，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只需要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礼盒哈尔滨音乐广播。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每次听腾格尔的演唱，很多的网友说有一种喝着清爽的雪碧掺着二锅头的感觉。当然其实腾格尔老师的演唱也有他的特点，让我们聆听这首歌的歌词，你会觉得更加的清晰，也让他的情调更加的豪放。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腾格尔的《芒种》。其实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夏季的这个芒种的节气，种收有时，因果循环。其实人生呢，也像芒种的这个节气，我们可以一边收获过往的成果，一边播种未来的希望，忙而不乱，收放自如。来听凤凰传奇，自由自在。

没有人可以拒绝得了凤凰传奇吧。刚刚的这首自由自在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大火，你是在广场舞听到的，还是在 KTV 听过，还是在健身房听过，或者是在自驾的路上。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啊，听过了自由自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旅途当中，行程里边去自由自在的翱翔啊。那美丽的大草原，我相信啊，可以让大家呢去释放很多的压力，解锁更多的快乐。如果大家呢也非常喜欢绿油油的草原的话，欢迎跟随着我们经典909的步伐一同出发，来到美丽的新疆啊。那新疆呢，很多的朋友们呢应该啊这个也是为之向往的。其实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啊，建议大家其实真的啊，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别错过了。因为就像孙威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个那拉提的这个空中草原正是一年四季啊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去不是特别的热啊，然后呢草生长出来是那种非常旺盛的生命力，然后还没有我们所说到的啊，到枯黄的那个时候，而这个时候的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真的是一望无际，然后呢这个绿油油的这个草啊一直延伸到这个雪山的这个脚下，所以呢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那种啊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6月30号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把新疆的这一次呢也是定位在了北疆啊。那大家也知道美丽的这个赛里木湖其实也在啊这个北疆，那这也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呢应该说特别为大家选择到的。赛里木湖的湖水呢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它是那种自然的原生的澄澈，也是因为远山积雪终年不化所导致的。而在这个时节去呢，也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近处是那种很透

透明的啊，这个蓝色，然后呢，湖的这个中间啊是那种啊深邃的蓝色的。带着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不同的波光粼粼，给我们带来一种也是啊大自然的美好。新疆游的行程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吧，也是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些内容，希望啊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们吧能够解锁新疆的美丽。然后呢，在行程里边，孙薇还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让大家少操心啊，在入住。包括在我们行程的这个大巴车上面都能够更加的舒适。因为啊，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呢抱团去旅游啊，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我都要看看行程当中的哪几站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那对于我们给大家应该说带来的这个团的设计者来说，除了给大家啊要这个带去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六月的新疆的景色的美好之外，还要考虑到大家旅途当中的舟车劳顿啊，吃住行游乐购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到，这些综合在一起才是大家跟我们909出发再回来的所有的旅游感受的一个综合的体验。而新疆的游呢，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八天的时间也就刚刚好了。如果你说我想再长游览更多的时间，可能你在这个旅途当中后面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疲惫感就会增加啊，那也会影响我们所说的出行的心情。那这一次你看，大家都知道新疆大而美啊，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沿途的景点相对离得比较远，所以说呢，来到新疆的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个感触，就是车程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那可能在其他的任何的地方也避免不了，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安排到的是2+1豪华的这个头等舱的这个大巴，另外还有呢，就是入住的都是4钻的酒店，让大家晚上也可以休息得很好啊。那包括整个的新疆的这个团餐啊，也都是全餐，让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你不用再自己额外的花费心思再去找其他的我们所说到的这顿不含餐，下顿我去哪里吃的这种感觉了。而且新疆的特色美食大盘鸡、手抓饭，包括海陆空烧烤、红酒晚宴，也都给大家安排到了啊。而这些我们所说到的新疆的这些美食美景，其实在行程里边呢，大家跟着我们出发基本上就可以体验得很好了。所以呢，目前大家要做的是什么？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因为6月30号我们这个团期呢本身大概就只有20个左右的这个位置啊，哈尔滨直飞到新疆乌鲁木齐，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目前所剩的余位不多啊，很多的朋友已经提前锁定位置了。因为6月30号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暑期，目前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7880，没有涨价。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提前预定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添加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啊。我们新疆的团期呢已经来到了6月30号，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在6月11号出发，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西藏呢，其实更是一个我们所说到的季节限定，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会给大家发西藏的团，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团期，后面啊，可能真的要等上一年的时间了。西藏，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所为之向往的，所以呢，别给自己留遗憾吧。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陈丽写 disco， 好妹妹蹦迪，应该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这三个人前一秒还是孑然一身的民谣诗人，下一秒呢，统统摇身一变成了迪厅的选手。当然，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三十八号大迪曲》，这三个民谣独立音乐人，其实在他们反差的歌声当中吧，也让我们卸下了生活的疲惫，可以一起跟着节奏放松身心。好了，再来听张强的这首。手扶拖拉机司机。

这首歌的旋律包括里面唱到的歌词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熟悉，虽然表面是一首 disco 的狂欢舞曲，但听完之后很多人说才懂得怀念消失的是理想的岁月。好了，伴着这首歌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思文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在这儿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近期呢如果有出行的计划的话，那我们909呢大家呢也知道啊，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行程呢也都会让您非常的放心，省心啊。包括其实跟团游你会发现要比自由行也要省钱，六月份的行程呢也要比七月份即将到来的暑期价格更划算。目前我们六月份呢有三个团期，一个是六月13号的海参崴，一个是马上就要出发的六月11号的西藏游。那这个西藏游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千万别错过啊，那可能错过要再等上一年了。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六月30号的新疆游的行程都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记好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1704449909，1704449909。想去西藏标注西藏，想去新疆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0: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4: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带给你的海鱼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英子选房，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此刻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哈，在外出的你一定要带好雨具，可能会下起雨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把你安家置业的想法告诉给我们，无论是前期选房再到装修，添加微信155-4500-9966，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说一说出行计划。这一站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说到新疆，很多人心目当中其实都会有一个美丽的画面，或者脑海当中有一个场景，对不对？那这是我们对于它的一个期待，所以希望你能够跟随姐妹姐的主持人一起出发，身临其境，踏足这片土地，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和去欣赏它的美。在六月份去到新疆的好处有很多，因为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是气候比较舒适，没有那么的炎热。第二个的话呢，所有的美好的景象基本都呈现出来，层次感特别分明。比方说冰雪消融，那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也是刚刚铺满了绿色，就是那个草地，对不对？然后还有天山红花在湖边悄悄的已经绽放了，这个层次感真的你随手一拍可能都是一个山水画，很漂亮。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可以避开人流，比方说这个暑假到了人比较多，像国庆节的时候也是一样，那这一次错峰出行体验感更佳，而且呢收获的这种感受也不一样的。那你像去到赛里木湖，它的栈道平时人多的时候基本要排队的，现在不用。还有那拉提草原也不用去抢机位，毕竟好看的地方可能是固定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可能都会避开，那你的体验感自然就会有升级。比方说这个时候去到火焰山也是一样，你温度没那么高的情况下，你可以驻足慢慢走，慢慢逛，慢慢的去体会和感受嘛。但是如果这个温度一旦达到了四五十度的时候，你想想会很热，人是没有办法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静心的去欣赏它任何的这个景色或者是它的美，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选择一个舒适的季节到达一个旅行目的地，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推荐给各位哈，一共是八天的时间，而且是双飞，全程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7880。想要报名带上亲朋好友，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那在整个行程当中也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人少不挤，气温舒适，品质更好。而且呢另外也会有的是西藏七天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6880，出发时间6月11号，新疆是6月30号。无论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都期待着选择高端品质909，全程主持人陪你一起游玩。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的装修计划哈。很多朋友其实到了这个月份当中来说是一个重点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比方说新房要进户了，二手房也是装修的一个好季节，所以在这儿呢，推荐给各位万象装饰特别给听众朋友带来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就能够实现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还特别赠送给你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哈，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暂定位置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可以说哈，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啊，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这个专属好礼29800是要特别赠送给各位的，86239797。我们来说说新房好礼包括什么哈，比方说18投影的 INF 级别的这个定制衣柜，想做衣柜呀，包括鞋柜呀，榻榻米啊都 OK， 全屋家电包括的是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含是什么呢？比方说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还有全屋70铝色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这个太重要了，对吧？因为窗子一换，保暖性还有包括呢这个静音效果都会有大大的提升，特别是在北方这个冬天的时节，你就印象更深刻了。你像全屋暖气片换新，包括换线、防盗门，这些都是重中之重。86239797，86239797。

9797，万象装饰大包48800，让你的房子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而且呢，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48800，所有的主材我们选用的，比方说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还有呢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呢，像比方说熟悉的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等等。橱柜采用的全屋定制是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你可以在现场去挑选，上百款都没有关系，不会重样，这是重中之重哈。而且呢，全程是免费设计、免费监理的，让装修的业主们可以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而且你不用担心质保的问题，因为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搜索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进内参观。地址呢是在大理区的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你像即将进户的新楼盘，包括了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等，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到店，有好礼相送。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欢迎各位。

好的，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说说出行计划。这一站来到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愿望能够到达，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讲究一点点缘分的。我们给大家这次打造的行程呢，一共是七天完美之旅。在整个行程里边，可以说一价全含6880，零自费，精品小团，而且入住的酒店哈，就是五星级，能够让你真正感受到它的品质所在。所以我觉得可能舒适度、品质，然后加上放心，一旦有问题，全程主持人陪同各位的情况下帮你来解决，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跟其他普通行程相比较的，对不对？那所以在这儿推荐给大家，如果说你刚好有计划想要去到西藏错峰出行，6月11号跟随吉林九一道出发吧。

比方说在西藏有五个五 A 级景区，那我们的行程里边给大家就安排了四个，绝对的真的可以排在前面。比方说布达拉宫，我们是入内参观听讲解深度游，还有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啊，包括呢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丸山八角街、米拉山这个米拉网红高速等等，还包括了很多大家喜欢的地方，都会一一的去打卡。那想要报名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因为可能所剩的位置不多，一旦报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另外6月30号的新疆双飞八天行程可选，如果说你想去到赛里木湖啊，包括那拉提啊，北疆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带上你可以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拍下照片，因为去年我没有去的时候也同样做了这样的事情，觉得很有意义。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0:56，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祝愿各位好心情，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哦。
1: 不如让我忘了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掐着饭点又来给大家送歌了，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我想这个时间啊，真的是一上午的奔波忙碌都是暂时落定了，那么让旋律当你的舞间向导，带你躲进我们一个小时的松弛当中。

今天同样准备了好几种风格的歌单，我想总有一首能够戳中你此刻的心情吧。就比如王若琳的声音，好像让我们能够提早的进入到周末慵懒的状态。

马上送给大家萧敬腾的这首《纪念》。很多听众说，比起原作的沙哑，萧敬腾的低唱更显宁静，听完只觉心里空了一块，又被轻轻填上。变成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本周万象装饰给咱们的听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呢赠送29800元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友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的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都有听友专属的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括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以及海尔的热水器、小米空调。那么老房好礼包括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换新防盗门。所以说想要了解这么多的优惠信息，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你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那么木门呢是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啊，等等等等，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以及生活家、圣象、大自然的地板，这些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品牌了，对不对？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啊，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您来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好礼相送。所以说呢，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六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909出发。六月下旬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的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我们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北疆的初夏气候非常的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六月十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啊，我们在六月末继续为大家打造这样的一次行程。昨天呢，我们的团队安琪带队的啊，这个行程昨天已经抵达新疆了。那么看他发回来的视频和照片啊，非常的欢乐，因为在接机的过程当中就有两个新疆的小姑娘在这个机场啊为大家跳上了这个新疆舞，特别的漂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导游也为咱们的听友准备了新疆的这个大馕，这个馕啊真的特别香，特别的好吃。我去年去的时候回来带背回来啊10个不同口味的馕，虽然这个挺重的，但是特别的好吃，所以呢也想分享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同事，让他们也尝一尝这个最为地道的啊这个新疆馕的味道。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它既安排的非常的合理，然后呢又让我们的听友感受到这种温度，所以说呢想要去到新疆一定要跟随我们909的脚步。那么在这个六月，其实我们去到新疆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它人少不挤，气温非常的舒适。那进入到真正的暑期啊，这个人山人海的这个景象，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他就会失了旅行的这个兴趣，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去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赛里木湖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这个才是旅行最为舒服的样子了。所以说现在跟我们去啊，好好的感受一下北疆的美景，是最为舒适的一个季节了。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新疆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的团期来到了6月30号，同样是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的，价格呢也只需要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另外，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同样来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啊，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

我想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为什么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只是这个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啊，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6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这也是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去了之后还想再去啊，反反复复打卡的一个原因。而且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这7天的时间彻底的去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那么这样的一次行程，我们是在6月11号出发，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西藏的线路。拉萨供养住宿，地道的藏式美食，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通通都是安排到位的，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就行了。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啊，我们是精品小团，而且呢首晚入住到的就是拉萨洲际5星级酒店，全屋尼曼式供养，6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了。那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等等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所以说呢只需要你跟着我们轻装上阵就行了。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另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情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首歌应该大家听了很多无数的版本啊，有复古的版本，可能有传统的老的腔调的版本，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时代在变，但我相信好的旋律好的音乐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是不会变的。接下来有请无印良品来听是你变了吗。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909近期的行程了啊。刚刚呢其实也是跟大家呢分享了更多好听的歌曲。在六月份呢，其实你会觉得啊，大家呢想要出游的心啊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六月份呢，也给大家呢开启了我们的新疆之旅、西藏之旅啊，包括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而对比于我们所说到的我们国内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吧，包括还有大家所要去看到的山山水水，西藏和新疆啊这两个团期呢，其实也是更希望吧大家呢都能够啊这个别错过，因为呢它可能是有季节限定性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自己说走就可以出发的啊。那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吧，新疆的这

这个行程呢，其实也是我们909呢每年这个来到了这个夏季啊，都会给大家呢应该说带来的一个保留性的行程吧。因为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哈尔滨啊，应该这个直飞新疆的啊，我们所说到的能够成团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不多啊。那包括可能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会在网上啊去关注啊，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哎呀，还是跟着909电台的团啊，我们这个都是相同的听友啊，来自于哈尔滨的，比较放心，对吧？那为了不辜负大家的这份信任吧，我们6月4号呢这个出发了一个团啊。刚刚呢我们这个带队的主持人其实呢也给我们了非常好的这个反馈啊。新疆游呢这个落地就给大家呢其实准备了啊这个新疆的这个特色的民族歌舞啊，让大家在这个下了飞机之后啊就会有这种啊不一样的这个异域风情。另外呢包括在这个车上啊，导游呢首先给大家每人买了一个这个大馕饼啊，也是啊体验一下这个新疆的地道的美食。当然有更多的我们所说到的啊接下来的新疆的美景会等待着大家。另外呢其实在6月30号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再一次开启了我们的新疆之行。因为呢4号很多的朋友没有报上名啊，在30号啊那给大家开启的这个新疆游的线路，希望大家想要走的话都别错过。了解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应该说在6月份呢都非常适合来到新疆的北疆去打卡。简单的总结一下吧，就是6月来新疆，人少，气温舒服，景色清新饱满，湖水湛蓝，野花成片，草原嫩绿，也是全年体验感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段啊。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用8天的时间吧，带领大家去走一走北疆的精华。当然整个的这个行程呢能够安排到的景点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像这个新疆的这个天山天池，这个是一定不能够错过的，对吧？那包括在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啊，我们还有这个刚刚所说到的赛里木湖啊，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啊，果子沟大桥，包括还有这个戈壁印象文化园、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这些景点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行程里边除了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些景点，也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这个全餐啊，也不用你自己再到外面去找一些可能人生地不熟的啊这个新疆的这个吃食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新疆的特色餐啊，包括还有我们整个入住的都是4星的啊4钻的这个酒店，相对这个住宿呢要比普通的行程啊要高啊。要知道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旅行当中的啊这个大头基本上就是交通和住宿啊。那这一次我们的交通选择到的是直飞到乌鲁木齐啊来回，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巴车的选择也是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的大巴，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在感受新疆美景的同时还能够去享受旅途的舒适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美新疆，大美新疆美，但是新疆的确很大啊，时间再长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这个舟车劳顿的感觉。所以呢在这个旅行当中吧，也让大家可以休息得更好啊。那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巴用车来回的这个直飞的班机，包括还有我们这个4钻的酒店啊，包括每天的这个用餐也都给大家准备好啊，保证大家我们所说到的没有后顾之忧，才可以啊安心的放心的美美的去感受新疆美景。所以想在6月30号跟着我们909出发的，目前余位少量，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我们6月11号马上就要出发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还有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6月13号的海参崴的行程，还有想在7月份暑期跟着我们出行的提前锁定位置，同样可以添加
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又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团购秒杀时刻啊！那大家呢，依然还是老规矩，首先呢，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啊。今天呢，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记好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成功之后，大家就回复礼盒就 OK 了。好了啊，那女生过了25岁呢，大家说抗老真的不能够马虎了，对吧？普通的护肤品呢，大家会发现好像最多也就只是一个补水的功能，不抗老。所以如果你想养出紧致透亮的肤质就比较难了，想要一站式的做好既抗老又滋养，就得靠我们所说到的专业的奢养套装。今天呢，我们也在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呢，给大家特别带来的就是后天气丹的礼盒7件套啊，那这套礼盒呢，一共是7样，今天也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大家可以闭眼入啊。因为平时呢，大家也知道这个7件套的礼盒怎么的也得2000块钱啊。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3位数，而且呢，只有349，所以抓紧时间来抢定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然后记得回复礼盒这2个字。说到我们亚洲人的肌肤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娇嫩，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角质层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选护肤品呢，大家呢一定记得选择适合我们的肤质的，用起来才放心。后这个品牌呢，一直主打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那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呢，是那种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它里边有人参根，有鹿茸，有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滋润度也很在线。就算你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用都很舒服，关键是

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轻松驾驭，闭眼选也不会出错。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大牌的套盒组装平时真心不便宜，官网2000多拿下。那今天呢，我们618的一个美妆狂欢购给到大家呢，带来的是一个临期的老款清仓啊，一价到底。这一盒呢一共是7件啊，那到手的价格只要349块钱。虽然是临期的老款清仓，但是价格的确合适。虽然是临期，有效期跟大家交代好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啊，那也就是说还有1年多的时间。而这个7件套里边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这几个大正装，还送给大家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这7件呢就可以承包大家所有的护肤环节了啊，价格很香。护肤品其实每天都要用啊，大家自己用也完全不用担心说你用不完，因为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啊。而且呢，现在我们618的这个商城满赠好礼还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都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当然其实在网上也看到啊，很多用过这款天气丹礼盒的网友都在反馈说，每年一到了这个夏天啊，大家呢这个皮肤干到紧绷起皮的时候，就是普通的护肤品就扛不住了，那这套礼盒就是刚刚好派上用场，堪称干皮的救星。整套礼盒都是浓缩的高营养的质地，面霜看起来绵密醇厚，上脸超好推开，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吸收速度也快。那滋养液呢是水润的凝露状，比普通的爽肤水养分更足，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这种滋养感。不用多层的叠涂啊，大家呢一抹你就能发现它是深层锁水，夏天干燥紧绷干纹起皮也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坚持用一段时间，小脸蛋儿透着饱满的光泽，也被无数的干皮网友列为无限的回购清单。所以呢，厚的天气丹的这款礼盒呢，平时真的没有什么折扣啊，官网下来2000多。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说了，给到大家618的一个狂欢购啊，算是一个清仓的福利。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老款清仓，但是有效期呢我们是到2027年的10月份。今天这一套7件到手的价格只要349啊，要知道这可是天气丹的经典礼盒，里面水乳面霜精华一共是7件啊，虽然是老款，但是呢有效期2027年的10月份，还有1年多，价格很香，只要349。大家呢其实无论是自用还是说送给身边的人也都是可以的，跨境直采，品质放心，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心动的朋友赶快行动。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礼盒啊，回复礼盒这两个字。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这一周呢，万象装饰也是给我们的听友呢带来了618的装新家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给力啊，因为呢价格很实惠，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大家呢就可以体验这种拎包入住的一站式的服务了。而且呢，只要现在大家拨打这个电话的话，我们对于有装修需求的909的听友还有额外的赠送啊，这个赠送的内容呢，这个价值29800，大家呢只要打电话就可以了，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啊。那这个万象装饰呢给到大家呢新房包括还有老房啊，都是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29800的这个额外的礼包的赠送，所以记好电话0451-8623-9797。新房包括的这个家装好礼有这个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大家想做衣柜想做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包括了全屋的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如果装修的话，也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70里速铝窗户、不限米数，还有全屋暖气片的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呢，想了解大家具体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优惠，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啊，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就可以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了。而且呢，万象装饰在这儿是承诺给大家啊，价格听起来实惠，但是呢，全程也要保证零增项和一口价。而且大包整装48800，这个用的材料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洁具包括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卫浴、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的环保板材，公司的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颜色样式任您挑选。这个时候如果怕挑花眼的话，那我们呢也是给到大家免费的设计和免费的监理，这样呢其实也让装修业主省掉了太多的无形的费用了。那隐蔽工程呢还承诺给大家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同时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这个里边有他们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当然随时欢迎大家来参观。那进店的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的万象装饰，而对于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来还有好礼相送，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拨打这个装修热线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是啊，小刚周传雄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把这种古典的意境和流行音乐的编曲融合起来，所以以信物为主题的这首《青花》也是在多少年以后啊，再次在网络上翻新，也是被很多的人所喜欢传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来听这首属于青春的歌。

是啊，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呢？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四位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刚刚呢，其实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那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现在也在这个同步的招募当中啊。那其实说到西藏呢，也让我想到在这个抖音当中有一句高频的这个热评，说高考结束之后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场西藏。当然在网上还有更多不同的说法，什么这个离职了去西藏，想不开了去西藏，想要开心了去西藏。总之呢，其实西藏呢，我们所说到的给大家呢带来的，我想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个到了那边之后吧，带给大家的这个震撼。在城市当中呢，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可能现在大家点外卖或者是这个收快递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开始催单了。看短视频呢，三秒不好就划走了。我们总说成功要趁早，凡事要快快快，但是在西藏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所以在这儿你会明白，有些事是急不来的，慢才是生命的常态。所以在西藏，我相信肯定很多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见过那些磕长头的人，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就是心中的那份信仰。那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的了呢？所以西藏其实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吧。也希望大家可以趁早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去见证西藏更多的美景吧，然后呢也可以去感受那边我们所说到的虔诚的信仰，包括那片这个独特的土地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在6月11号啊，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现在仅剩少量的余味，如果大家一直也有一个西藏梦的话，别错过了，因为错过可能6月11号的行程真的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了啊。那我们909的这个线路呢叫做圆梦西藏，也是期待着可以给更多有西藏梦想的朋友们，迟迟没有出发的朋友们啊，这样一个跟着我们说走就走的旅游。所以呢，想要报名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6月30号的新疆，同样添加微信17044499099，6月13号的海参崴，同样添加微信17044499099。想要在7月份提前锁定我们暑期位置的，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威，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那个现在吧，我们这个行当里头哈，我跟你说，胖不是哥埋怨你，你说咱同行同业的里边，不跟高哥不是微信好友的人，你好意思出门吗？
5: 不好意思，没有牌面。
4: 你说就你的牌面，你说从何说起呢？啊，你来了多少天了？你跟高哥有微信吗你？
5: 今天就有了
4: 啊，高哥，今儿看我面子，
6: 我给你加到第五个微信里吧。
5: 能先入门
4: 啊，一个微信是30000人，你高哥现在150000人啊，
5: 先入门
4: ，他发行量现在堪比那个报纸了啊。那个这里徐峰砍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这个固定资产、不动产查询啊。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那个就能看着活的啊。实话说，微信视频号比听声音有意思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啊，别发语音。胖几天没来了？
5: 哎呀，得5天6天了
4: 啊！那个，你知道咱们的规矩吗？
5: 哦，知道吗？
4: 30秒
5: 啊，30秒
4: 啊，多一秒少一秒都是1.5块。
5: 行
4: 啊，你自己最好把秒表掐上，
6: 整一台车提成。
7: 那你看，你要明天真忙说吧，
4: 别没看表上来哈，这玩意儿太鬼了。
7: 对，要不然钱收太慢。
4: 你是自己先来，还是让你哥给你打样？
5: 我哥打样吧。
8: 来，高哥，
5: 我寻思寻思。
6: 好，我看。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脚踏实地稳步前行，合作之路方能长远。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昨天我回店里拍了一些星光 L 的视频，这车呢定价呢117800起步，从内饰、外观、用料还有配置，我感觉这车定价定低了。空间宽敞，对于家庭用车呢是非常划算的，现在贷款呢还有好的政策，包括置换，想了解呢打电话3-8-1-9-4-8。
7: 高哥少7秒啊，
6: 嘎嘎完美。
4: 少七秒，真少7秒。高哥
6: 不是我掐的正好啊，
7: 你23.44秒，不从提新车踏山河开始，
4: 你不说那个
7: 不算，从买50汽车开始吗？昨天那么定的吗？
4: 10.05，算了，10块钱吧。
6: 啊，
7: 昨天这么说的，
4: 不是昨天，你不是，
7: 那你不能昨天有标准，今天有标准
4: 吗？
6: 哎呀，这
4: 而且今天还没挑你理呢
6: 啊！
4: 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鹅，
6: 这政策吃不透，就得交罚款呢。这是
7: 你从哪算的呀？
6: 我就只是开始我就说了，
4: 他从提新车踏山河开始算的
7: 啊。那你看，
4: 你的鸡汤
6: 啊
4: 和踏山河都不算时间。你是从那个50汽车开始？
6: 我知道了，从明天我整2分钟的鸡汤。
4: 哎，没问题，可以。
9: 大鹅，
7: 看打样了吧，小胖？
5: 我来吧，
9: 你来吧。
5: 其他秒有了吗？我就这么掐吧。
8: 瑟瑟发抖。
4: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好消息来了，咱们哈弗限时清库特惠来袭，26款的哈弗猛龙呢，还附四驱方盒子，可乘可野，混动省油啊，现在已经是个超底价了啊。3代H6的经典版呢，属于是家用刚需首选的，配置扎实，性价比拉满，然后现在也是清库直降的一个政策啊，并且有高额这个补贴优惠，名额也不太多了啊，现在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啊，18686893338，抓紧来电话锁定优惠啊。
8: 高哥怎么样？我没掐时间，
10: 我也没掐，
7: 差不多，
5: 你就差不多的。
10: 掐时间是大家给我掐，别人说不掐。
8: 但是高哥，你不讲过吗？只有牛羊才成群，虎狼一枝独行。
10: 确实是，
8: 哎，
10: 那我就做虎狼。
7: 什么虎狼之词？大家好，我先来，重来啊！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这两天真的是问我的，基本上都是在问这个网约车啊。这个网约车最近真的是也挺火热的啊，这个特别合规网约车也是不多了。我今天统计了一下，包括我们现在退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租出去的，现在应该还剩个5台左右啊，有一两台新的。如果说想买的话，说明这种买就买双证的啊，贷款可以3000块钱开走，而且还不查征信啊，就可以联系小张总。啊，18045078887，收早了。哎呀，
5: 你先来。
8: 不，王晨，我好奇个事儿
11: 啊，
8: 这个张军童话之旅是你的小号的话，咱们就光明大的，你别用小号说。
11: 哥，你这他这个能点开，能看，他是一个伊春的一个大哥。
8: 你要是俩微信呢？我怎么知道不是你的两个微信？
11: 这怎么可能？
8: 这要不是你，那家伙干啥天天来这样？这一劲儿推师傅脱戒。
11: 他这个视频号也能打开，他是伊春的，做旅游的，姓张。然后我还没有他微信，然后我昨天也是试着制止了一下，完了今天又那个。
8: 这大哥，我跟你说，对你们品牌这个忠诚度啊！
11: 这大哥买师傅脱戒，我高低给他加200块钱油。大哥，你买呢？没买呢？还是你是师傅脱戒用户啊？真的，你加我微信，我刚搜了一下，咱俩还没有。是世博托界的铁粉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品牌呢，这个一口价车型一跑 K3 和世博托界，本月到25号之前，只要是您下定，至高可以享受购置税的一半补贴啊。以一跑为例，5000块钱的这个购置税啊，我给你2500块钱的油卡，相当于一半，就非常合适。前提是必须得在25号之前提车，之前之后都不可以。如果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935。
12: 都掐得挺准哈，
8: 准，嘎嘎准。
12: 行，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个。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好消息呢？就是 A10 这个车，我们的现在的提车周期啊变短了。我们本周所有的 A10 订单客户都能在本月实现交车，也就是说加班加点啊，已经实现了这个提车速度加快了，大概是15天左右。所以说，我们关注领跑车型的车主们啊，或者准车主们，都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啊，确实价格也是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用材质非常过关，而且呢，碰撞试验也得到欧洲的这个5星级标准。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这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如果您想购车的话，一定要添加萧峰的微信啊，15846377535。
2: 小张总说过了是吧？
3: 过了三块两
4: 块，
2: 到我了啊！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呢，现在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不管是市场终端价格啊，还是车上收车价格啊，或者你有旧车置换新车，想了解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去1矿机1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的话，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171481357。
5: 你啥意思？27你就不说了？
2: 不是，我是有，你看你对着就完了。不是，我瞅着、
5: 啊、我这有延时。
2: 你没看高哥那微笑吗？嗯、那一看没捞着啥。
5: 高哥出
2: 那个30秒说完了，我可以加一句咱节目的话吧？
5: 啊，行。
2: 那个大家呢，如果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5: 嗯，
2: 然后呢效果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给的
5: 车圈大鹅
2: 啊，给的流量的那啥也不错，然后高哥的表现也非常好，当影帝没有任何问题，
5: 嗯，
3: 抓紧看啊，别哪天我实名举报下架了。
5: 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啊 ，Jacky 刘，你好，小张总，我是一名中灯，你家是不是跟厂家关系不太好？他说最新时尚的几款车型啊都没在你家，他说我开上都能变成老灯，你家的车怎么全是那么传统的设计？
6: 因为我家的车是传统燃油车，燃油车这个网它不太适合那种太激进的年轻化设计啊，但是同时呢燃油车呢主打呢就是哎抗造耐用，你可能这个审美呢你看起来比如说像星瑞博越今年看哎很中庸这种设计，到了5年后10年后啊，就比如说你现在看12年的帝豪，它也不是很过时。
5: 这是小张大张总那块劳力士90年代买的，现在还走着呢。
6: 哎，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经典的设计，它不是那种非常激进时尚的啊，可能是2-3年就过时的这种设计啊。所以说，虽然说对于你中灯可能30左右吧，是吧？你这样的一个岁数，可能看着偏成熟啊，但这个车你可能开再开个10年20年的，它还是显得很稳重啊。
5: 经典又不过时。对，这个是 Golson， 他说我给你反映个事儿，这两天忙活了没想起来说。说上礼拜天晚上5点刮大风的时候，他我丈夫是在会展中心，我想问一下4S店几点下班？
0: 几点都有，一般都是5点半左右。
5: 5点半哈，他说5点刮大风，我在会展中心某4S店。突然刮大风了，我寻思进去躲躲，店门口跑出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告诉我们下班不许进，
2: 没毛病。
5: 嗯，
2: 因为的话刮大风那天呢，刚好呢会展还有一场演唱会，然后因为风的原因
5: 他们下班早，
2: 那一片应该是都被提前下班了、嗯、
5: 啊，
2: 所以的话呢那天确实是一个特殊情况。
5: 嗯，这个要贩子问我，他在网上看了个图片，是个奥迪的，问这是后改的还是原车带的？大哥，这是 P 图 P 的，这是 P 出来的，你没看出来吗？这是原方向盘那里边那弧不是还这型的吗？这是个哪八吧？这是不是啊？
2: 应该是个哪八，
5: 好像是个哪八啊、
2: 嗯、
5: 啊，这是 P 的图，你怎么能当真呢？现在别说照片了，视频呢、啊，现在做的。那天我看我是缺心眼的，我乐意看网上那个短剧哈。他 P 的用张嘉译建模，用他身上做的角色跟真的一样。

0: 我都觉得以后演员这个行业都会失业，
1: 包括现在
0: 你根本看不出来。
1: 对，现在一些老照片完了 AI 做完之后呢，都是瞅着哎，真的挺自然。
0: 嗯，你好富贵，我是那大哥，能送四条雪地胎吗？
2: 送不了，你要的太多了。
1: 买啥车啊？买十摩托机
0: 啊？
1: 这样的。
3: 他
1: 那个大哥，咱这么说行不行？送四条二手的，你看能不能接？胎花好，年限近的。你要买那个富贵，咱就答应他。
3: 行
1: 啊，
3: 好嘞。
0: 你送，八成新的，
1: 哥出年限近、胎花好的，八九成新的。
3: 看没看着？我有
0: 买十摩托剑，
1: 哎，
0: 有哥真好。
3: 嗯，
0: 小张总，星幺六这个车你那儿卖吗？我想买这车，行吗？
4: 没啥问题啊，我虽然说不卖这个车啊，银河星网车，但是去年我也上了几台这个车的网约车啊，这个我买完之后这个带证然后去卖去租啊，这个反馈还不错啊，虽然说这个插混车型可能对于网约车这种行业来说，里程纯电里程用完之后呢，用油跑的话也不是特别省啊，肯定比纯电的要差，但车的质量没啥问题，你想它六万多的一个起售价格也买不了啥吃亏上当了啊，并且呢还带个电是吧，六七万的价格这么便宜，而且车呢车身还挺大，就是唯一不好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比以前的 L6 减配了一些啊，但是价格也低了啊，以前 L6 是九万多的车嘛啊，就为了这个价格降把后悬也改成扭力梁的了对吧，星幺六可能我说就这一点可能略差一点，但是呢即使是扭力梁也比同级别的很多车型的底盘悬挂还是要好的啊，这个你可以试驾一下，我觉得是值得买的，没啥问题，而且维修保养很便宜。
0: 问能谈一下七月一号要开始的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吗？
1: 又出新国标了，小任老师知道这事儿吗？我不知道，
4: 我不太了解啊，
0: 我也不了解。
4: 这个现在这个标准还是 WLTC 和 CLTC 两种嘛？啊，国内的标一般都是 CLTC， 要比 WLTC 要稍微宽松一点啊，可能这次是要稍微严一点呗。嗯，
0: 就电池这个事儿吧，这两天我又看了看这个相关的各处的报道啊。嗯，这个东西我跟大家伙说，不能看那个厂家的以及这个小号发的东西，你得综合的看看全球的东西，现在大概其实这样的，据说最快在2027年，全固态电池就会投放市场，但是呢，它针对的车型呢是高端车型，最便宜的也在五六十万，将在2030年下沉到20万这个级别，而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非常可怕的，那家伙能量密度大得不得了，而且呢，使用寿命。我按他的充电次数，我大概起我算了一下子，能使20年打底。那个家伙上来，那才是一个真正颠覆的时代啊！另外还有，现在是2026年，也就是说是最迟最迟2030年，就4年时间。有人说：“哎呀，那你们这辆车怎么？”哥们儿，他来的先淘汰的不是油车，他来了的话，先淘汰的是别的原始的电车。就像是最新款的光动能这个石英表，它淘汰的不是劳力士，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呢，现在啊，你不用担心一点，就是在20万以内或者20万上下的这种电车，你不用担心。为啥呢？固态电池下沉到这个得需要且得等啊，它做不到啊。这是2011年捷达伙伴17万公里，还算正常。
1: 这都算车好的，
0: 两手车前后往上换过一个，有几片补漆，大哥呀，这说的太笼统了。
1: 如果是达到这个状态的话，这个公里数，钣金全车原版一手、两手、三手啊，就是有几片补漆。
0: 伙伴都几手，我觉得无所谓，
1: 这都算是精品了。我告诉你啊，就是精品的，
0: 你能给上5000吗？
1: 精品啊，嘎的往那一停，真的这车特别上带配上线的话啊，7000-8000块钱，一般车况5000左右。
0: 嗯，
1: 要是说的车狼户啥的，
0: 嗯，
1: 直接上秤3000多档。
0: 今天外边现在多少度啊？
1: 怎么也得有二十度
3: 度
0: 啊！这个文卓老师鹅毛大雪啊，他现在到这儿了，看看，白雪皑皑的，哇！他真的就是被感动了哈，被这个西藏感动了哈。
1: 嗯，
0: 在这儿呢，我昨天我看到一个 销售顾问的最厉害的话术啊，
5: 就是对应他们这个群体、啊、
1: 嗯，
5: 文铎这样的群体其实就 好使。
1: 嗯， 嗯，
0: 这是哪个品牌拍的呢，我就不说了啊，有广告嫌疑，反正在座里边中的一个特别有意思。销售顾问啊给大哥介绍完车，大哥行行啊就犹豫的时候，那销售顾问眼泪汪汪的看大哥说，哥其实我有的时候吧就是看你们这样的用户想要买车犹豫不决，最后转身默默离去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不是因为没完成业绩，而是因为你们这一辈子都在对家人好，对长辈对朋友好，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一次。大哥转身买了，
1: 又有情绪又有价值
0: 啊。
1: 嗯，
0: 你们想想得是卖什么车能干得出这种事儿来，
1: 能把销售做到这个段位的销售顾问，
0: 嗯，
1: 咱就说啊，
0: 嗯，
1: 20000块钱一月肯定值，
0: 值，
1: 走心了，用心了。
0: 嗯，大哥真毫不犹豫的，
1: 嗯，
0: 买了。他说我得对自己好一次，
1: 没毛病，
0: 嗯，
1: 没毛病。这种事儿我也经历过，
0: 是个卖电车的。
1: 我跟你说过啊，在疫情的时候，然后呢，咱有俩车友，
0: 嗯，
1: 但是岁数的话都基本是50左右啊。完了，上午把他一个好友送走了。
0: 下午就买车来了，
1: 中午俩人上我这儿来了
0: 啊，
1: 因为他们仨是非常好，应该是从小到大的发小或者这种同事，
0: 啊，
1: 完了呢把我那个奔驰 V260、
0: 啊，
1: 最高配的开走了。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嘛，也没啥生意，完了我就聊，我说你看聊挺好，岁数差不多。
0: 嗯，
1: 他说我俩想，他说刘光我俩想明白了，因为他们仨一起好多人可能一起做生意，
0: 嗯，
1: 他说想明白了，他说我得买个好车了。哎，然后我说怎么想的哈，啊，他说上午我们一个最好的朋友，
0: 嗯，
1: 我们仨最好把他送走了，
0: 嗯，
1: 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得对自己好一些。
0: 17万落地价，裸车估计最多出到15万多，不能超过16。就是这极光，现在资源车什么行情？
6: 这个车最近价格下滑的很厉害，但最近两天呢价格上调了。
0: 你看人一买你就涨价，
6: 不是涨价，因为我刚卖了一台今天
0: 啊，
6: 整的挺那什么的。他问落地多少钱是吗？
0: 对，
6: 有没有置换的？
0: 大哥有置换找你不好使了，
6: 有有，
0: 那不就得是上 4S 店了吗？
6: 19-20吧。
0: 啊，涨这么多呀？
6: 购置税加保险贵啊，保险10000多点。
0: 裸奔不行吗？
6: 裸奔人不卖，这车必须电保，购置税是15000。
1: 如果
6: 这就25000，
1: 如果他要没有置换的话，恐怕20都下不来吧？
6: 下不来。
1: 是不是啊？
6: 嗯，你这个行情价格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想拿补贴呢，就得平移落到外省份，拿外地的补贴。二手车呢，在本省过户也可以，因为厂家跨区抓的比较严嘛。
0: 肖恩他说的靠谱啊。
7: 我今天早上看的话，裸车应该在17万或者是之内，17万左右，加上
0: 1万多保险。
7: 对，
0: 还1万多附加费
7: 啊，
0: 差不多是20万，
7: 差不多19万多。
1: 肖总说这17万应该能享受到省补吧？
7: 不是，这个是单独车价，
1: 单独车价啊。
0: 嗯，哎，高哥，你听过有个歌吗？
6: 嗯，
0: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
6: 叫什么穷唱的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6: 咋的了？
0: 文诺老师到这儿了
6: 啊，
0: 给你看看这18弯的路是什么样的。你说这个海拔落差得多大，把路才得必须修成这样？山尖在云彩里，
1: 高哥
6: 啊，
1: 这要叫什么？这才叫什么？牛羊成群，虎狼独行。你别上食堂吃个饭，今天中午我吓着了，咕咚站起来一举手，牛羊成群，虎狼独行，他走了。但是我看了他，我无语了，当时真的。
6: 你们想表达我不合群儿，我只能用语言来回复你们了。
1: 不是，你这个词用错了。
0: 对方正在输入，他要买极狐 S3， 手里就6万块钱，他家里能充电。大哥，你要干网约车呀？
8: 嗯，
0: 你这个时候干网约车，我觉得还是真，
6: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也没法说，因为啥呢？你说万一明天开始啊，网约车突然一月能挣3万多，咱拦着人家是不是挡着财路了？是不是？
4: 要买也等等，
6: 对，
4: 等等
0: 看看形势啊，兄弟啊！
4: 对，你看看形势，说不定过两天，
0: 万一真不拍单，你不废了吗？
4: 再有可能过两天，所有的这个证啊，都 没有什么门槛的。

0: 应该在15000或者多一些啊，或者说15000左右。如果这台车你想出售的话，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拨打4881357也可以。而且这台车我敢你保证，你现在江南江北机场路先锋路你去询价，询完价之后你就说我就卖15000，你看有没有车商敢接，但是红腾绝对敢接。来吧，
1: 问我朋友圈发那个60000多的 H6 是哪个款哪年的，是不是大库存？我发的是小胖他们发的海报，我就手点了一下，我没复制文字，我也没看细节。
2: 那个 H6 呢是那个经典版的三代，
1: 但那个车挺好看的一款啊，不是小崽子那个
2: 对，它其实就是之前三代 H6 的 MAX 版本，然后把这个抬头显示给阉割掉了，然后现在价格非常的便宜，
1: 抬显
2: 非常的便宜，
1: 说实话没啥用
2: 啊，对，用处也不太大，
1: 有的时候我还是把它关了。
2: 但是其他的功能配置呢，像这个 L2 的辅助驾驶啦，包括这个 ACC 自适应巡航了，座椅加热了，这些东西也都是保留在这台车上的，但价格跟之前的三代 MAX 可是腰斩了将近一半啊。现在这个车你如果有置换的话也就是60000多块钱。然后呢，大库存这个东西看你们咋理解啊。这个车呢现在目前都是去年9月份或者是10月份的车啊，我可以给你按
1: 就是便宜
2: 最近的找一下，但是你就是从价格上看来讲的话，价格真是非常的香。然后呢你了解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啊，我给你发一些资料啥你可以看一眼啊，18686893338。
1: 咱说补贴拿到手骑了的话，60000多块钱这车都没赔什么，就是你想要赔钱赔不上啥。
3: 对，
1: 60000多的 H6 东哥那玩意儿没啥赔头了吧？
0: 我用句二车圈的这么个话吧，
1: 用你们行业黑话说，
0: 行业说，开啥车不赔钱？开捷达一年还得赔5000呢，对吧？你60000多块钱车，咱说呢，开个5-6年，卖个30000多块钱，对吧？开啥车你都得赔这些呀、哎，所以的话，现在真的不管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韩总啊、这块咋地。如果呢，现在你有5-6万块钱，包括起亚那小一跑
1: 也是，
0: 包括帝豪。如果呢，咱现在不想买电车，就想买个油车，就这个价位，现在这个行情买完了，你开个5-6年，等卖的时候，它的保值率会让你感到惊喜。
1: 嗯
0: 啊。
4: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
1: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听回听的朋友，你现在搜这个视频号，你还能看回看。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那个极光是这么情况，有个汽贸公司的贩子说包他174000包牌落地，包运费板车落地给，问有没有可能是那啥骗我了。
6: 第一，这个价格绝对做不到，除非呢他给你含补贴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算给你了，这个车是超库龄的一个库存车，我们卖的都是2026年1月份以后的车型。
0: 啊，
6: 嗯，你参考一下。
0: 再就是呢，现在买这些所谓的汽贸车，尤其让你在家等着的，
1: 嗯，
0: 真得加小心。这个网上太乱了，太乱了。
1: 前面已经有多少这个案例骗人的
0: 了？太多。
1: 咱哈尔滨啊，无论是在汽贸的、店头的、个人的，有没有没被骗过的？
0: 像大波老师和崔老师的话，你就看在维权当中遇到的这些事儿，
1: 嗯，
0: 多多呀。这是可能也只是一部分，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小心。
6: 峰哥他说174000包牌，
1: 17万4包牌带保
6: 险，那他没含商业险，肯定没含商业险，
1: 就是一个交强，
6: 就一个交强。那减15000裸车合到16000了呗。
1: 嗯，这个在街边刚开的，我喜欢这样的朋友，为啥？你省着我用手挡了。说真好看呢，啥时候来？30万好看也有点疼啊，好不好看？好看，
7: 能来是多少钱？大家都盼着，但是如果现在是这样，那手动挡的不到30万，但是这个平行进口的，但是店里头一直都说啊，不到20万，那不到20万的话，肯定
1: 不可能的事儿，就不要
7: 肯定会卖爆啊，这是一定的。但是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性都没有。
1: 问如何判断车衣是否该换了？是按质保期还是自己判断？
8: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

0: 不管这车衣多好，到五年了你也应该考虑把它换了。因为啊，这个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好车衣的胶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它不留胶，但是干到五六年的时候，它容易沁到那个车漆上，
1: 清漆上面，
0: 这个可能性就增加了，不是说一定会啊，但是它可能性概率要提升。
1: 再就说呢，如果是比方说一个算是中档的车衣，到五六年的时候呢，就是不沁到清漆里的话，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这个车衣没有亮度了。
2: 对、
1: 就是没有亮度了。第二个的话，车衣的话会，如果仔细看的话，它可能有稍微有点发黄的眼，变黄的意思啊。所以这玩意儿，咱说2680吧，还质保五年，换一个可以接受。
0: 这个网上啊，现在这个东西真是太吓人了。阿维塔呀，又发布一个新车呀，我在想啊，你们能把它推向市场吗？疯了啊！
3: 这指的是证明我有这个能力
0: 啊。不是，你要真造成这样，其实我觉得还真没准有人买，
3: 但是看价格呗。
0: 啊你说这瞅着挺带劲。
1: 那个如果这么设计，看的意思中间那个铜扶手
0: 是个是有机玻璃似的，
1: 对，是透明的哈、
0: 透明的，多好玩啊。但我估计只是厂家展现一下他目前的设计理念啊，不可能把这种车型商品化。你像这受众群体有没有？有，但是开个模子都不够啊。行车记录仪有推荐的？哎呀，你得
4: 看预算，
0: 别看牌子。对，因为我高哥说看预算，我告诉你多钱的好，300-400的就挺好。你要真说嘎嘎清楚的，晚上前面那个都能看清车牌号顶的污渍，600块的就够用。你加高深微信，他那边各种各样的都整。
1: 185-4600-48。
0: 报废车怎么操作？你别报废了，卖给东哥比报废还能卖多点。
1: 最少多500块钱。来吧，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我同事呢上你家去求，也没有任何问题。
0: BQ30轻混能入手吗？没有能不能的车，只有适不适合你的车。试车都能买，但它适不适合你这就不好说。就比如说一开始那个智豆，那车都知道续航短，空间挤，啥也没有，还异响，极其垃圾啊！
1: 冬天还充不进
0: 电，啊，假如说你在村东头住，王寡妇家在西头住，中间隔着1.5华里，就750米
1: 啊，知道
0: 两头都有仓房，还能有那个线轱辘充电
1: 啊，
0: 是不是这车就适合你？
1: 对
0: 吧？
1: 对，没问题，荣威1.5也能跑道。
0: 这是当时我不懂，贴的是那种质保五年的，他说我怕挺不到五年。大哥，人都给你质保五年，你就照五年用，怎么一天都这？哎呀，焦虑啊！哎，你说这个网上贩卖焦虑的人，其实我认为是最可恶的。网上贩卖焦虑的是最可恨的这个群体。但是呢，大多数人识别不出来什么叫贩卖焦虑。小学学前教育是最重要的学习时期，然后小学新生入学一二年级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然后一直到这个高中高三的时候，然后考研的，就这个贩卖焦虑的人，整个把你人生的青少年时代都全部毁掉，然后开始了什么30岁这个保健，40岁的养生啊，50岁的防病，60岁的这个跌倒险，
3: 包括你嘎了，
0: 对，一直在贩卖焦虑。然后呢，这个市场从来就是很兴旺，是个蓝海。可见就是你们好好像马自达这种企业为什么挣不着钱，就在这儿，懂了吗？
3: 我们老板还个例，
0: 不是
3: 老板爱好的话，
0: 我说不是你们店，我是说马自达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挣不着钱，这个很正常了，知道吗？你们要会贩卖一些东西的时候，
3: 那不会。
0: 这是问你好，你 Mr. 高是高经理吗？不是，那是高处长，高经理在你画面中对面坐着呢。问东哥，那其他伙伴能帮我搭个搭个吗？他来的话，东哥就给你搭个啊。
1: 没有任何问题啊。
0: 07年君越，大哥还开着呢。他说我到现在为止吧，我就稀罕，但是车确实老了。预算30万，同品质轿子，求推荐。轿子，君越的舒适。

0: 舒适性的30万以里的，
1: 嗯，
0: 我先说好啊，你信吗？就论舒适性，5-6亿不是对手，这个没错吧？
2: 没毛病。
0: 30万，君越的舒适性的，
2: 买油车还买电车？
0: 我告诉你，油车不好找，电车好找。
3: 30万的油车现在也很多，
0: 不是多是多。你有君越，07年君越，肖大坐过没坐过？我告诉你，07年的君越那就跟船一样，
3: 也那个叫
0: 一个君越，
3: 护山护山。
0: 哎，当年我记得一个君越，一个荣誉，一个林荫大道，这仨车没道儿。但现在能达到这个段位的30万的轿子，它问题我念完之后，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想出来电这个油车。但是电车里边跟它相近的有，因为啥？都是空气悬挂呀，对吧？
3: 对。
0: 电的空气悬挂的轿子现在比比皆是，但是呢，我猜啊，这兄弟又不一定要买电车，因为他没说。
3: 对，
0: 如果一定在30万以里挑舒适性好的啊，我想知道 CT 六现在什么行情
3: ？CT 六也是30万之内了，
0: 30万之内了吧？
3: 那对，
0: 电磁悬挂这个价位能到吗？有没有？
3: 到不了吧？
0: 到不了。
3: 现在1260正好卡三。
0: 1260的舒适性跟君越能比吗？
3: 就说这几个钱。
0: 那时候君越多少钱的君越啊？那时候君越小40啊。
3: 13。
1: 真是。
3: 300。
1: 那不行，这个舒适性。
0: 31里，现在我能想到就 CT6。
3: 嗯。
0: 卡迪拉克 CT6， 兄弟，你看看它。
3: 你又能开10几20年。
0: 没问题，那车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如果说您还不满意，你要不就去看看电车去啊，慢点走，最后挑花眼了。这哥们儿说林肯 Z 舒适性也好，大哥人家预算30。
1: 不是林肯 Z 的话，如果要跟老君越的舒适性
0: 没法比，
1: 那差太多了。
0: 林肯能跟老君越比的是谁？
3: 没得卖了。
0: 大陆。林肯大陆。但可惜他老人家不幸仙逝多年，现在想买二手的都不好找，为啥呢？销量太少，那车是好车。
1: 原车主呢，如果公里数少、车况好的人不会卖。
0: 对，
1: 因为那个年代的林肯大陆，现在的话7-8万块钱。你说我当时我花40提的车，跑的这么少公里数，车开着挺舒服。
0: 大陆还有3.0T 四驱。
1: 是那个，咱说2.0T 的啊，7-8万块钱，所以车主说
0: 3.0T 也得给照个10万来块。
1: 对，10万左右呗。嗯，
0: 所以说就是您啊，您得慢慢看吧啊。我认识一个做二手车的。正月聚会，他最后一个到场，啊，他老丈母娘带头起立鼓掌欢迎的，
1: 那人就是那啥呗，行业巨子是吧？
0: 商界巨子，
1: 商界巨子，
4: 二手车小鳄，
1: 那个、行业大鳄是吧？哎，
0: 大鳄，
1: 大鳄啊，那老丈人老丈母娘也得惯着，
0: 那是，回家得先弄块啊，
1: 这老丈母娘没啥正事儿。
0: 他说我看了一个加充的安装方法啊，他想问这种实际操作是不是可以啊，楼上扯了个线儿一直，哎大哥不对，那线儿我没看着啊，啊
5: 埋地下了，
0: 不能吧，
3: 这不有墨的吗？埋地下了，
6: 是
0: 不是？看看啊，我告诉你，一直埋地下，通到这儿我才明白自己安个闸盒子。
1: 冲啥呀，
0: 这么细个线儿，
1: 冲电瓶车啊，
0: 这么细的线儿它也不行啊。
1: 对，像这种的话，充的话一般
0: 这线儿啥用不大。
1: 一般呢充这些低价位的啊，然后呢这个小电车还凑合啊。
0: 对，你要充个电瓶电驴子行。
1: 嗯
0: 啊，对，他说现在舒适性好，他说我觉得 ETC 舒适性好。对呀，我也说 ETC， 但是那大哥没强调说他要买电车啊。ETC。东哥记得吗？
1: 我知道。
0: A6那么大那个。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当时我开的时候我说这车真舒服。美中不足就是啥呢，这个纯电的车吧，底下那电池厚度导致你这个车的座椅一直是偏高的。调到最低的时候我也微微有点顶头。
1: 再说吧，作为一个07年老君越的这个客户群体或者车主，
0: 他很难接受。
1: 像这种电车尤其比较时尚的车型的话，他一般接受不了啊。这就是每一代人这个感受不同，这个审美也不同。
0: 嗯，贺楠，他说我能跟你聊句题外话吗？他说我发现有些人呢，你对他的好不能超出他对社会的认知。他说我家装修房子呢，翻新的，我这两天就天天买烟、买水果、买饮料给这装修队儿。我心里寻思帮我干细点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以为我是个软柿子。 那个对付干的老

0: 粗糙了。我让他们反攻，他说他们不容易，以后再说吧。
1: 那不
2: 哎，我记得有个电视剧也是这样，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觉得啊，这个这不欺负白不白不欺负，你知道吗？阿奇姐当年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1: 嗯，
2: 我和海生我俩去给他摆平的，那把他欺负的。他一开始又给买好菜儿，又给买那个就零食的，
3: 嗯，
2: 把那屋就对付的。说实话，我一看就是那个当那个三流学校宿舍都不够。
3: 明白，所以说我们的善良用。给对了人，
2: 哎
3: 哎，这是第一个，
2: 对，认知能达到一定层次。
3: 第二个的话，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啊，他不一定他的一面就是好或者一面的坏，就是得看这个人遇到什么人，他办什么事儿。遇好人他就是好人，遇坏人你
2: 这才是聪明人，
3: 你必须得坏，你比他还更坏，你制住他，然后呢，
2: 遇好人你就是你做好人啊。人说了，不是电瓶车，冲的是比亚迪秦，
3: 那就对了，55公里的嘛，
2: 大哥冲不进去，贼费劲，
3: 能。能，但
2: 一宿能充50%。
3: 我这么跟你说吧，红腾的话，以前呢，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充电桩、
2: 嗯、啊，你扯过，
3: 我扯过，我们试过，我们早上8点充到晚上5点，9个小时的话，
2: 嗯、
3: 瞅着顶上啊，咱、
2: 嗯、
3: 说这个用这个理论来说的话，它能充到60%到70%，
2: 一半多一
3: 点、嗯、但是这时候它出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掌握这个准不准，就是用我们这种家用电引出来之后、嗯、你现在瞅着60%，但是呢你稍微一用它马上掉电掉的特别快，就好像电是虚电似的、
2: 嗯、
3: 啊，就这么情况，反正我们的感受就这样，包括50宏光迷你 EV 啊、
2: 嗯、
3: 包括糯玉米啊，包括奔腾小马，都是这种情况啊。
2: 这个兄弟要比亚迪办延保，问能办到多少公里，那你得问比亚迪售后啊。
1: 一般来说就一年3万公里，2年5万公里。
2: 嗯，就是2年5万公里、
1: 嗯、
2: 是吧？
1: 对，一年3万或2年5万、
2: 嗯、
1: 价格不一样。
2: 嗯，大概骑你像你们的电车得多少钱办这个？
1: 这个价格3000多4000块钱左右、嗯。
2: 听起来不贵，
1: 但是你办的是什么延保啊？它一般来说是
2: 应该是在整车质保。
1: 对，得整车，这个价位车基本就3000多块钱，4000左右、
2: 嗯、
1: 啊。看如果2年的稍微贵点，4000多块钱。
2: 嗯、我想买猛龙 Plus， 推荐哪款？小胖，哪款难卖？推荐哪款？
4: 那不行。咱们是这样的啊，猛龙 Plus 这款车呢，其实它就是咱们哈佛的首款带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啊。然后呢，确确实实也是255公里，这个续航也是够，也是目前来讲也是够长。然后这款车呢，也是带这个激光雷达，包括这个支架的芯片呢，啊，还有咱们这个座椅按摩，这也是哈佛除了这个 H9 的这个选装以外啊，首款是搭载咱们正常的这个家用 SUV 的车上的这个一个配置啊。所以说这车整车舒适度呢，包括它的智能驾驶这一块，还有它的空间呢，表现也都非常的好。你再加上一个255公里的一个超长的大续航，这个配置是卖的是最好的一款车型，售价呢是20万5千8，比之前咱们预售的时候呢，足足降了整整1万块钱。并且呢，咱们现在还有这个2000抵5000，实际上3000的一个现金优惠，这个是之前预售的权益。但是你再来咱们店里呢，平房这边还可以给你找这个3000块钱啊，并且那个预售的5次保养也都给到您。然后呢，还有一个不区分本品外品的一个8000元的置换补贴也都给到您啊。然后呢，额外的呢，你加我的微信啊，咱俩可以私下里咱可以聊一下这个车啊，再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吕晓，他说我现在天天坚持呢，我要向高哥发起挑战，今年9月份哈尔滨马拉松我也要参加。
5: 那就加油吧，你光跑不行，你得练力量。嗯，
2: 他有其他的辅助训练是不是？
5: 对，你得练肌肉。
2: 嗯
5: 嗯，合理饮食。
1: 你练啥肌肉？我没看出来呀，完全没有训练痕迹啊。
5: 跟你没关系。
2: 高哥练的地方不能让你
5: 唠嗑，必须给你唠死。
1: 哦哦哦，
2: 你说这个我可不困了啊！说顺风车是不是随便拉了？大哥哥，顺风车，顾名思义，每天2趟吧？
3: 有的说2单，有的说4单，但是具体的好像现在也没有说的严格去执行某一条
2: 这
3: 个政策。
2: 这个问啊，那个刚进来没听清，刚才推荐舒适性好那轿子啥车？我们说的是30万以里的轿子，舒适性好的凯迪拉克 CT6 啊。我不知道现在买车的话能不能订着现车啊？
1: 哥，刚我查一下，全国一共4月份卖16台，
2: 16台。嗯，但是咱说你们的舒适性好，那车舒适性
1: 确实好。
2: 那车我当时中国咱开了有半个月吧，
3: 嗯，有了有了。
0: 那车你说咱就除了内饰说。

0: 是活做的有点粗点之外，其他的那车真是太好了。再就是费点油上啊，那车东哥你看都是3.0T 的，哎，它就比 A 六费油。老美的车这个做大了之后，它的燃油经济性他们就不会做好。
1: 包括现在的美系2.0T 的发动机，虽然油耗不高，
0: 嗯，
1: 但是比方跟德系的、跟日系的，
0: 还是要高一些，
1: 它还是稍微高点，但是高的非常有限。美系的2.0T 的发动机现在做的已经很省油、很省油了。
0: 嗯，这是高哥是每天被碾练出来的速度，大哥，马拉松考的是耐力啊。买50小卡找谁？
2: 这个问着了，你来先锋路7号，最近这车呢搞活动，价格很便宜，你记我电话15244775599，加我的微信。
0: 余生随心，我想买红王 S， 怎么联系？
2: 哎呀，这50今天赶到一起了，
0: 还不高兴了？你看
2: 来先锋路7号，最近我们50那个单排、双排的小卡确实卖的比较好。到时候多少照顾一下，但空间不是很大。15244775599，你加我微信。
0: 迟，他说堵车时候开支架。他说我先不说这个驾驶员的操作，他说就目前这个支架车在堵车时候，他那操作总是慢半拍，跟智障似的。为什么非得用他？那不就正好省着这累了吗？堵车时候开支架不就为这个吗？但确实啊，支架车在堵车时候，他跟车他反应慢，
1: 反应慢，
0: 他一直反应慢，那玩意儿可耽误事儿了。我觉得堵车的时候，各位就最好也别开，确实得耽误事儿啊。高哥，
2: 嗯，
0: 你想练肌肉吗？
2: 嗯，
0: 他说我可以给你做指导，咱俩到时候共同进步。咱听友这个小伙子长得真帅呀，
3: 主要是身材好，
0: 这身材也好，长得也精神呐。
3: 嗯，
0: 啊，你看看莹莹，一看见。嗯，
4: 我
0: 像铁扇，
4: 我想起我闺蜜了。
0: 我想起铁扇公主说那话，人家看你馋得流口水、啊。
5: 我闺蜜说：“你能不能找个这样男朋友借我摸摸？”
0: 不过这个型儿，小张总他得练多长时间？
3: 3年以上至少，而且体脂一直要保持在12-13左右。
0: 3年，
3: 嗯，至少3年。
0: 你3年就
3: 那个肩活，肩就练不出来。
0: 哥买第6台长城，我还在你那买。
6: 我努力。
0: 啊、嗯。3年，
3: 至少的哥
0: 啊，
3: 这而且还得
0: 你高强
3: 度得大，对，
0: 是不是高强度？
1: 这个3年的话，大概每天得练多长时间？
3: 那不一定，你要是练长的话，一天2遍有氧，这样呢，把体脂减下来，力量训练做得多的话，这一天1周5练差不多，因为练多皮脂肪也高，不一定长肌肉，所以说1周4到5练就很合理了。对一般来说，不是参赛
0: 健身的照片，结果告诉我这算擦边，减少推广。哎呦我天哪！现在你说这是干啥呀？这个直播平台啊啊！我那健身教练怎么还成低俗了呢？
1: 可能
0: 就是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低俗的。
4: 可能是没穿衣服，
3: 穿背心儿行。
4: 对对对，
3: 你这确实露，那对面都流口水了。
4: 但是我真不好这口。
3: 咋照片没了？5号了，
4: 不是我的菜儿。
0: 小星星说：“咱一直女嘉宾总是常年保持就2个人啊，让高哥想办法。我让高哥给你想办法。明天我让高哥把亚楠给你找回来，就明天。高哥能行吗？
2: 发个微信试试呗。
0: 现在发呗。
2: 好，
1: 那个虎狼，你试着展现你的虎狼的魅力。”
0: 第3代元 Plus 对比长安 S05， 我只买纯电的，因为只在市区跑。这俩车选哪个？另外，除了他俩之外，纯电竞品同价位有没有更好推荐？也给说一下，谢谢。哎呀，有深蓝，我觉得莹莹，我要再多嘴，你说是不是一点必要都没有？
4: 我刚才溜号了。
0: 深蓝 S05， 你寻思健身教练了？
3: 就在这香，
0: 真香啊！
3: 这腹肌，
5: 哎呀，
3: 我都想摸。
5: 没没没，
0: 哎，真的，我没摸过这么好的腹肌。
3: 嗯，
0: 我见过就是6块瞅着还行的啊，但是像他这样的我没见过。
5: 就我身边好几个这样的呢，
0: 有这样的啊，
5: 有好几个。
0: 我当年我当年能看到过6块，但是很就是不太清晰。
7: 当年你自己不也能？
0: 对
7: 呀，
0: 我就是没有这么清晰。但大哥，那是哪年的？那时候我才20岁啊。
5: 深蓝。

0: 深蓝对比元 plus 啊，
1: 深蓝这个车目前来说的话，它首先啊，它搭载的是华为的支架，然后包括呢现在这个车的这个轴距啊、空间呢、舒适性，主要是它的外形和它内饰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比较抓眼的。
0: 华为支架好不好？挺好啊。但是在这我补充一句，什么观点呢？因为我从姚司令那得知一个情报，就是华为他要从用华为支架的所有的车型，每台车里边要抽巨额的这个技术专利费用。
2: 这个
1: 已经在抽，
2: 大概的
0: 一直在抽，
2: 大概的比例是14%，
0: 对，相当高，
1: 相当高了。所以说某些品牌可能要跟他断开合作了。但是
0: 你们家也快了呗。
1: 深蓝目前没听说，因为深蓝这边我也说实话啊，不是很接触，但是属于我们集团店嘛。然后就是每个月就是说开会的时候可能碰着看一看这个啥。
0: 你这点就不如我高哥。
1: 但是你要说巡店，我基本上这几个店除了领跑店我能常去，这几个店我基本上是不
0: 咋去。你现在得加强这个叫怎么说呢，深入基层了。
2: 对，你得全，
0: 你真得去了。
2: 下沉
1: 哥，这仨店就够我溜的了。
0: 你每天不是所有店都跑一遍，你每天跑两个不重样的跑
1: 行。OK。
0: 因为你现在比如说深蓝了、极客什么的，你对于政策掌握的太弱了。
1: 对，确实这个车的话，我就是自己开过，说实话开过，然后感觉就是它的一个设计感非常非常强，然后包括它的支架反应确实是快，这是有啥说啥，你可以来店里赏车试驾啊，也可以加我微信关注深蓝这个车呢，包括这个对面有领跑，旁边有起源，价位差不多的都相当的，有好几款车，到我这边来呢，基本上这几个竞品全都能看得到，13945117119。
0: 高哥，十多万的电驴子，你也推？
3: 有啊，其实买这种新能源车呢，别局限于比亚迪系列的车型，包括其他品牌，其实50品牌呢。这段时间呢也更新了很多的车型，插电的、纯电的、燃油的都有，所谓的一车三个动力。如果你要看比亚迪的这个元 Plus， 你可以看到我们50星光的560这款车，纯电的，续航500公里，价格呢相对来说要便宜一些，内部空间更大，底盘呢也扎实，隔音呢也比较好，建议你综合的做个对比。如果你要说预算在12-13万，那你就可以看到星光 L 了，插电混动的大6座 SUV。
4: 纯电，
0: 它要纯电
3: 啊，那就看看星光560吧。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
0: 蒋总，你那儿呢？
4: 我这儿没有，但
0: 肖大，你那儿呢？
4: 我这儿稍微贵一点。如果
0: 是看中国牌子，你说个外国牌子啊？
4: 是这样，这个马自达的 EZ60 呢，这
0: 纯电多少钱？
4: 现在是14.59万。
0: 不中啊，你比它贵呀、啊。
4: 是贵，为什么？我迟不好意思说，但是来讲的话，叨一嘴吧。因为这个车的话，就是最主要的话，它是安全等级，第一个响应国家号召啊，它去碰撞试验，而且欧洲它也做了5星级的安全标准啊，把电车啊安全等级放在第一位上，咱们马自达 EZ60 确实是做到了，而且的情况下，这款车独特的外观，你不想跟别人相同。那买一个这个漂亮的外观，而且的话安全等级非常高的，我推荐您先锋路的2号，您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
0: 高哥，亚楠回你了吗？
3: 回了。
0: 咋说的？
3: 他说行，明天来。
2: 哎，真有面儿，有面儿。
0: 把那个图发过来，我看。
2: 嘎嘎有面儿。
5: 不能发，万一叫点啥昵称。来，我给你解围了。
6: 那个电车的话，可以看看。
7: 那你就知道他来，你还让我问。
6: 电车的话10多万可以看看起亚的这个 EV5 啊。 EV5 的话我们现在优惠完的裸车价格可以给大家合到13万，然后还能领个15000的国补或者是13000的省补，这样的话就是12万左右能落地啊。我们占的是一个合资，可能你这个同价位的看国产的可能会配置更高，这个空间更大啊，但是在合资里面这个 EV5 呢它的这个配置也不低啊。像店内呢我们现在就这一台车，然后是一台库存车。如果你想买一个捡便宜的车型，还想看纯电的 SUV 合资的，你就这个来机场路12号啊，直接进门就说听节目来的，知道有一台特价车就可以了。
0: 你说我们照出租车跑的，你说你家用行不行吧，就一句话。
6: 对，
0: 冰城家电一修哥，这个一听是干嘛的兄弟？干家电维修的。 他说我就相中红旗 H5 2.0T 那款，我不买不行，问我屯子开路况好，现在最低能给我做多少钱。红旗谁家熟？
2: 我最熟了。
0: 好了，
2: 你手里有没有个旧红旗啊？
0: 你得有一个。哎，那个补贴东哥
2: 两万呢。2万。
0: 对
2: 啊，就是说不管你买红旗什么车，如果你有台手里的红旗品牌的汽车，2万，而且的话它的置换补贴给的还多，优惠幅度还大。加我微信17148135 啊，是17148135。节目之外我给你对接四 S 店。
0: 哎，尤其在屯子，我告诉你，晚上的红旗开出去那家伙，
2: 前面那个得花钱，得、
0: 啊、那花钱
2: 得，
0: 兄弟别加钱别加装。那个我跟你说，那个这么讲吧，在象牙山庄里边都是屯炮中的屯炮才那么加。晚上我看一看呢，东哥，我跟你说实话呀，真。就瞅着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三舅老爷，我三舅老爷就那样，
0: 真的，我跟你说说不过去了，干啥呀？这实话说都沾点嘚瑟了，瞅着你晚上就是，尤其在那个黑天，你瞅
2: 是，
0: 都是他说我擦边，我给来个不擦边的吧。好嘞，兄弟，你看这小伙儿，哎呦我天哪，他这胳膊。施瓦辛格、
6: 啊、还是刚才那人是吧？
0: 对啊，咱听什么
6: 啊？
0: 这呀，施瓦辛格这是，兄弟、
8: 哥，我听说女生一般都不太喜欢练这么大的，
0: 对的，差一半的。我人说了，就是
8: 太大。
0: 男士的这个肌肉群是什么样最合理的？足球运动员，
8: 足球运动员腰太粗也不行
0: 啊。游泳运动员，
8: 游泳运动员行，
0: 是吧？
6: 嗯、
0: 他这你这个健身健的，这说实话是这挺有肌肉张力感觉的。就像小张总说，我要是闺女，我瞅着你，我也觉得你
8: 有
0: 点太过了，
8: 太大了。
0: 太、你这肌肉太狠了。
8: 这种吸引男人，比如说我看好看。
0: 你像就
8: 女生觉得害怕。
0: 施瓦辛格跟李小龙的肌肉相比，就李小龙的哎，就觉得哎他更似衬一点。包括 C 罗，
8: 嗯，
0: 是不是？
8: 那女生都喜
0: 欢啊，你像施瓦辛格、史泰龙那种，你太夸张了。这兄弟就赶上施瓦辛格了。但是夏天的时候穿个 T 恤，你会觉得挺带派的。
8: 这必为
6: 挺有安全感
0: 啊！
6: 行，这里
0: 啊，
6: 只有出领他出门，谁敢欺负我？
0: 谁敢欺负你？对，
9: 不羡慕这个
6: 一拳
0: 啊！哎，你儿子现在练的也这段段位了？
9: 也练，但是没到这段位，不允许他练到这个段位
0: 啊。你看有懂行的说体脂率太低不好，对，我也听说过体脂率太低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对身体的有些机能产生影响。兄弟，你这个是挺好，但你刚才发光膀子的已经给我限流了，你这个再发它不又成问题了吗？我只能给东哥看看。
6: 哥你倒上点。
0: 挡点还能看着啥了啊？
8: 看脸。
0: 脸打马赛克了。
8: 嗯。
0: 东哥这个就可以了。
2: 对。
0: 不，你们大中午的在家都光膀子拍照片干啥呀？这是。
9: 健身
0: 的。啊。
2: 发到公众微信平台上来了。但是这练成这样得挺辛苦啊！
0: 你过来看，我给你看，我不消掉。
6: 我看
0: 啊，给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四寸不？
6: 啊，
9: 这个不行，
10: 对，差不多点儿。
6: 这个不行，这个黑。喜欢白的。
0: 哈灯光显的。
9: 啥节目这？
8: 这
6: 是
0: 啊。那个不是我要买，我不在象牙山庄，是我连桥要买。
2: H5 的话，
0: 连桥买也行，那你就找东哥他帮你联系。
2: 其实呢，如果买个油车，我觉得 H5 现在正可以考虑，为啥呢？配置高，价格低，对吧？
0: 得相中一款10年风范手动，兄弟啊，太老了，16年车，别要了。不行啊！
2: 尽量呢，看点近年
0: 限。你把年限往近了拽拽啊！
2: 尤其现在手动挡的车型，就像我那天在节目里上赶巧说那个，2014年的 F3 车况那么好，我4500手都想卖4800，没卖出去，
0: 因为年头
2: 我4500卖的，所以的话你就不如买个近年限的，哎，然后公里数少点，这样回去呢不搭修车钱啊。
0: 25年8月份 CX5至上版 Pro 那个14000，这么新呢，铂钢灰的。
2: 这个的话，首先一点的是你得告诉我排量，第二个的话呢，你得告诉我是2驱4驱了啥的。
4: 不，它这个25年至上的是135800，
2: 带不带天窗吧？带不带天窗？
4: 带天窗。
2: 带天窗的话，如果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就算在100005000左右或者110000啊。
0: 嗯。这是红腾新上那个极光车况好吗？极品车况，
2: 车真的昨天晚上开了啊，
0: 那是极品车况。
2: 我没有是说在节目中推销这台车的意思，但是同年限，这个车况算是应该澳门豪华嘎嘎较硬了啊。
10: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咱那个兄弟他说我不是样子货，他说我给你看看我们的训练，看看他体能怎么样。哎呀，哎不，肌肉发达的人，他这个。他这爆发力啊，
9: 跟壁虎似的呢，
0: 夸着啊，他这肌肉爆发力是好啊，你看不看见？男人就应该这样，
9: 你们几个羡慕的，
0: 男人就应该这样，啊，说明他肌肉群发那个锻炼的非常均衡。
2: 高哥说两句吧，
11: 我看，
0: 哎，我说实话，这个比跑了马拉松的男人更有魅力啊，就像富贵说，这多有安全感呢，
6: 就是。
11: 这身衣服好像有点不搭、
6: 啊。我想那个喝椰子，夸夸上树给我摘俩。
0: 猴啊！
6: 你看这都
11: 找个
0: 人猿泰山
11: 的猴。
6: 你看不是吗？
0: 真的，他这个、啊、他这个臂力应该可以啊。
6: 嗯，太行了。
0: 嗯，那个。
9: 你加你们全是小微信。
0: 嗯。谁说戴眼镜太猥琐？我让小英给我拉黑他啊。啊，这一屋就我一戴眼镜呢。交通规则违章这事儿吧，兄弟，如果你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文件，可以举报他啊。
9: 张军，
6: 我想给他拉黑
9: 了。
0: 这张军又来了。
6: 我想给他拉黑。
9: 知道。
0: 说男人健身是跟女人美甲一样吗？不是一个，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女人美甲是为了彰显告诉你，我老娘不干活，懂吗？自古以来这个人
6: 靠一手钻石、
0: 是不干活啊。说高哥腹部没有，背上应该有6块。
9: 背上六块不是吗？
3: 有也是让你羡慕的。
0: 不是，背上有6块。不对吧？后边应该是3排，应该是9块吧？
9: 分品种吗？
0: 那个说福敏别惦记了，我去年登记了。
6: 太不巧
0: 了。兄弟，但是说实话，你这个健身真有毅力。我不是先说你这个肌肉达到什么程度，你能达到这个情况，你这个毅力真的是不一般人啊，绝对比不了啊，绝对比不了。张军差不多行了啊。这个刚才有一个问哪儿去了，就问小胖你家那6万多那个是啥样的，
12: 他都不知道啥车，6万多是啥样的。
0: 等会儿你们就你找个照片发过来，
12: 我发一下
0: 啊，你找个照片发过来，就那台车。哎，不用你找照片，我才想起来我这有照片，我朋友圈发了的，当时我就觉得这车的价格啊是完全可以的，给你看看，就这样的，能不能看清楚，兄弟？6万多块钱，68300。
12: 就是
0: 省补的话，拿7万1。
12: 对，然后国补是6万多块钱啊，就是经典版的一个车型。
0: 行，
12: 这个车正常指导价是12万1900的啊。之前呢，最早前这个车是12万8900的指导价。
0: 去了。
12: 现在基本上就快打半折了。然后这款车确实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现在颜色你挑不了，就白的。啊，这是一个缺点。再一个就是库龄时间呢，也是大概是90月份的，9月份车应该快清差不多了，剩10月份的了应该。我给你找找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0: 哎，平安是福夸，你说我就觉得小胖这样帅，对，能镇宅，你看就觉得你帅，这是开了就能走吗？这车3代的吗？那是3代吗？
12: 那对，3代16的经典版啊，跟之前麦克斯的配置只差一个那个抬头显示屏啊，别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啊。
0: 所以大家伙啊，就是我不是说这个说这个一定因为便宜啊也非得买这个车，我就说你去看一眼，你就觉得6万多块钱这车值不值这个价，知道吗？大中午的听完节目，他说没啥事儿，拿这个卤水 点了个拼盘儿。
8: 这不切鸡杀饭吗？
0: 这菜是多少钱？
8: 一个切鸡。

0: 鸡烧鸭再来五十多块钱吧，
1: 五十多块钱啊！哎，
0: 嗯、
1: 这
2: 手艺都得值五十，
0: 半值，
1: 情绪价值啊，
0: 一直可能贵点的。嗯，
3: 这个
1: 可以搞，可以搞啊。小胖鸡肉最瓷实，你们什么六块八块，我是一坨，
2: 一块，
1: 就整个就一块啊！对，这才那个说明鸡肉练过啊。说高哥跑马拉松耐力不需要肌肉，就是你们不一定跑得过他。
4: 试一试呗，但确实得坚持，得有意志力。
1: 说你星光五六零现在能拿到省补，能给多少钱？
4: 星光五六零呢？这个车它有燃油的，还有纯电的，还有插电混动的，价位不一样。
1: 他问的
4: 手动挡的是59,800就能买得到，他问的是哪个？
1: 纯电五六零。
4: 纯电的五六零，纯电的五六零这款车呢分两款，一个是
1: 你挑便宜的说，高哥挑便宜的说，
4: 9万块钱，哎不对呀，9万块钱是插电混动的，纯电的98,800，
0: 拿完补贴落地价。
4: 没有，这是指导价。
2: 98,800，
4: 九万八千八，差1,200，10万块钱。
0: 优惠多少？
4: 这个车现在没有优惠。
0: 拿补贴呗。
4: 拿补贴呗，补贴新能源给8%。
5: 有没有长补？
4: 8,000块钱呗，九万。
1: 额外长补有没有？
5: 有没有
4: 长补？长补便宜2,000。
0: 就将近10万元落地，9万89落地呗，9万7,800落地。
1: 完提车你再给充满一箱电。
4: 行，没问题。
1: 啊、
4: 嗯，来先锋路7号，别走错了啊。嗯，
1: 问D19提车周期不到一个月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6: 我刚刚说了，我开节目开始就说，哎，不是D19不行啊，D19A10不到一个月啊，已经提速了，因为就是前几天不是加班加点吗？
1: 你是刚刚听D19
6: A10是不这个月的订单，就这周的订单能
1: 保证现在订？
6: 对，现在这周末之前订，保证你这月能提到现车。D19、
1: 就是、暑假能开车带孩子出去玩了。
6: 对，D19的话达不到俩月了。能提前半个月，啊，就这两个车型都提前了半个月能提到车，是这样。然后还是啊，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车了，如果说想尽快提车，实话实说啊，节目不让说，但是我实话实说，就是手里有个别的，因为贷款的问题，然后串出来一些，如果说刚好符合你的这个需求，颜色配置啊，可以给你这个转单，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数量不多，只有一个两个的。
1: 哎，明天亚楠来了，这个半价理想跟理想真是可以正面的对决一下了。你要思考几个问题，要是真有人拿 L9 跟 D19 不看价格只比内容怎么说，要总结好。
2: 不好意思说，你就来一天。
1: 不是的，长期。
2: 那我就行了
1: 啊。
7: 理想半价，理想半价，理想的理。
6: 半价不是
1: 双倍价的领跑，你是
7: 领跑啊？对，
1: 嗯，对，这还有个半价的领跑。
2: 对，
1: 嗯，22年的雷凌，1.2T 的，没天啊，有天窗呢啊，40,000公里，保原版。我想置换刚才那 H6，我得预备多少钱？
8: 胖啊，来大活了。他添不上啥钱儿。
1: 哎，关键是
8: 为什么？因为我这么说。因为他这个雷凌带天窗的，40,000公里，如果全车原版原漆，
1: 他这车值钱，
8: 他这个符合出口俄罗斯。
1: 嗯，
8: 胖，
5: 接活吧，用倒找不？
8: 不用倒找，
1: 但你把你最大的诚意给拿出来，
8: 少添点就够用。你说少添点，咱俩能不能演？这么个成功？因为他这个符合出口，因为他带天窗。
9: 少添点行啊，你这个呢，你先加我微信吧，加我微信，然后你可以旧车呢，你到东哥那给约摸一下子，看看大概得多钱啊，这样我好有个数。然后呢，我尽量让你少添或者不添啊，咱想想办法呗。
8: 少添点，少添点，
9: 得少添点啊。
8: 得少添点。那现在新的雷凌才1万多块钱。
1: 对，他肯定得添。
9: 那么便宜吗？
8: 22年的话，4年
9: 啊，1.2T。我行双井的啊，不是1.2T。
8: 我想替胖说句话是啥意思呢？如果你真想换的话，就你这台车现在的话应该是够用，对吧？然后呢，而且也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最高价的这个时间段， 想换你合适，真的你合适。是我说的意思，人客户合适，不是你合适。
9: 嗯、是，
8: 来吧，
9: 来整吧啊！然后也是一个空间呢，肯定也是比这个雷凌肯定会强很多啊。再一个动力方面呢，咱也是一个 1.5T 一个高功率的发动机，马力也达到了184匹，这些都是咱的一个优势啊。啊，而且原值咱这也是十多万的一个车型啊。加我的微信，我给你研究这个事儿啊，18686893338。
1: 还有人要拿健身课跟你换优惠的。问能不能办？
8: 能办，健身课，
5: 那不逮着了吗？
1: 正好
5: 能办，
8: 办就好了。
2: 你说我能给你办了我的事儿，你能不能办了我的事儿？我要减100斤。
1: 不是问题，只要好好练的话，真能减。想让怎么减？将近80斤了吧？
3: 对，70斤差不多，其实得80斤了。
1: 就是在高铁上开一摩托，跟追着我跑，问是不是文朵老师？284公里。
8: 那不是这摩托，不是那个文东老师的话骑的是水鸟，这个不是、
1: 嗯、
8: 这是个跑，
2: 太快了，这200多，我天，
1: 284就要300来呀、啊、
3: 这大哥
1: 卢文刚八字儿，因为这么骑、
2: 嗯、
1: 咱是就是沾点作死了啊，尤其这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啊，有很多孩子要拿到驾照了，各位家长你看好他，年轻人千万别给他买太好的那种加速度好的车啊、
2: 嗯，
1: 危险系数极高。年小孩拿到车，尤其小男孩好嘚瑟，这点肖大爷是很有经验，因为当年他那用户里边的那些小二代买那车到手就作呀。肖大爷当年没有，
10: 最快的到跨仙桥就回来了，
1: 直接撞飞
10: 了。完了陪着他回来，到门口又让人追尾了，俩车。
1: 是啊，对，就是小孩逮着车都那样啊。还有一点啊，我年年都说一遍，我是尽人事安天命，水。
2: 对，
1: 每年暑假都有孩子溺水，
2: 嗯，
1: 家长责任太大了，孩子懂个啥呀？你们咱只管，咱说啊，动物界呢倒是有这个甩死之后不管了，咱是人啊，孩子你看好他，每年夏天的泡子里、姜叉子里都有这事儿。就家长咋想的我不知道啊，刚刚在第一大道看见领跑 A10 绿色的，这车真挺漂亮，问橘子试驾去哪个店，你要是说能见着橘子概率最高是先锋路店，
6: 那对
1: 啊、
6: 嗯、
1: 但是别店也不耽误，
6: 也不耽误，都一样啊，去哪个店都可以，但是真就是如果说基本上想能见着我就是先锋路比较多。这个车 A10 外形真的是非常漂亮，虽然说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但是它这个空间呢，包括它里边的座椅给你设计的非常非常舒适，而且视线也特别好。这个车我亲自也开过几天，它主要是前灯和后灯的一个设计啊，灵感也非常好。昨天我就是在路上看到了一个 C10啊、也这个车他在后边贴那个字儿，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发了个朋友圈叫从零跑到亿、
1: 哦、
6: 嗯，从零跑到亿、就是觉得挺有
1: 奋斗者之车，
6: 嗯，对，所以说你可以来看一看啊，试驾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A 问胖哥，6万多 H6 市区1公里现在大概多少钱？你看看这6万多还是好使啊。
9: 嗯，这把咱确实也是第一呢，库存压力大；第二呢，也是给咱们那个客户多让一些钱啊。这个车现在真真正正的卖一台车，店里一台车赔4380，就这些钱，
1: 真实的呀！
9: 啊、嗯，真是赔呀这个钱。然后也是呢，这款车呢，1公里大概也就是合到现在油价掉了是吧？
2: 你家原先没
9: 嗯，1公里合到它这个最多也
1: 百公里多少升吧？你这么说。
9: 嗯真实车主反馈啊，百公里最多也就是7.5到8升这个油，
1: 嗯
9: 啊，就是说你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最多也就是这个油耗啊，油耗也就是6毛多钱这个一个概念，可以说也是在 SUV 里面也算是很省油。
1: 他担心，我认为有道理在哪儿呢？早年间第一代 H 六油耗确实高，
5: 对，那现在都
1: 很
5: 低，油耗非常低。
1: 啊，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兄弟，你当这么办，我教你一招，你他店有试驾，这车有试驾吗？
5: 有试驾车，
1: 有试驾车，你把它清成零，你出去试驾一圈，回来看数，
5: 对，
1: 这不得了吗？是不是？这是最准的，啊，要不说你这样，横竖他们试驾车得加油，你到门口你让他们加满，你跑10公里，然后你自己掏钱再加上，你看10公里花了多少钱，可以试驾10公里吧？
5: 可以，
1: 对吧？说骑摩托追高铁那个叔叔开始找他了，大哥上哪找去？你能看到牌号吗？ 你看不着牌号，你蒙着，你就说是谁啊？他说年轻人一下摩托跑180，喘不过来气儿，必须戴头盔。我98年试过，当时被抢救了一宿。

0: 摩托车如果跑到123的时候，
1: 不用123，总之100，我试过，
2: 脸都肿，
1: 呼吸非常困难，就是就感觉就那个空气的压强导致你拔气儿。年轻时候我也虎过，
0: 是这样的，如果跑到123，你不戴头盔，你前摩托车前面挡风罩，你要趴不到挡风罩下面的时候，完了之后呢，你骑摩的时候你一定会这样。因为的话，如果像我们现在正常的话，这时候你是不行的，你呢，他会把你的嘴吹开，所以你得鼓着气儿。我说的是123，一再往上咱没整过，这叫
1: 不光是呼吸，东哥，他那个风把你往下搂的感觉，
0: 包括鼻子啥的，
1: 对，特别难受。
0: 摩托车千万不要骑那么快。
1: 这个我告诉大家的目的是啥呢？我人生在世，一切都是安全第一，就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事儿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我现在要置换 H 六，我能拿到省补，我落完牌得多少钱？
3: 这样啊，你
1: 胖儿，我跟你说，你其实应该你租我这，刘大爷这号回店里直播，这号比你卖车好使。
3: 没，我看演员也行，真挺好，便宜是王道啊！你就加我的微信，我给你算一下，我具体给你算一下，给你列出来，看看每箱费用多少是多少钱，包括你的补贴金额有多少，因为现在补贴也是按点了嘛，看看你的补贴金额有多少钱，然后你保险呢，包括购置税啊，各项费用都有啥，都是多少钱，这个都可以给您详细列一个明细啊！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对，易动心说，年轻时候谁没干点虎事儿？是，但这个虎事儿它有限度的。你比如说往那个门宫顶上安拉炮啊，那个拿二踢脚对着别人家窗户啊，这个虎事儿吧是一种。
0: 对，
1: 骑摩托搂200，那就不仅仅是虎了。
0: 我从小到大碰见最虎的，我小时候哥那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吧，我有个发小他摸电线。
1: 对，真的呀，
0: 真的。以前那线不都是明线吗？
1: 嗯，
0: 他就好奇这玩意儿怎么能有电，他想拿手摸一下，说这个电是什么样的。
1: 老郭头来了，他说：“咱就不说别人，说是起源售后出问题，人家真兜着这么多钱，一分没要，该换不该换的一套全给我换了。大哥，6万公里就换这么多玩意儿啊？
0: 多少了？
1: 钱摆臂求头，6万公里用换吗？”
0: 这厂家真挺不错，说句心里话
1: 啊，这厂家不赔死了，
0: 这厂家
1: 值不少钱呢，
0: 在质保期内呗。
1: 那也行啊，
0: 对呀、
1: 啊，
0: 那对于用户来说，
1: 这用户好啊，换新的了嘛，
0: 对用户来说
1: 一套全新的多好啊，那个骑帅不骑快，哎，人生如戏，你是懂。大朵就是他骑帅，他不骑快。
0: 对，文俊老师骑摩托比较稳，
1: 他骑得慢，
0: 稳，
1: 但就有一次，他也其实也不算快，他就为了吓唬张康。
0: 我知道那次，我知道，
1: 吓得张康等红灯的时候，一片腿从顶上蹦下来了，
0: 发型都
2: 对，
1: 所以蹦嘛。
0: 但那次真把康哥的发型吹乱了。
1: 有人问，刚刚你们说是国潮的6万多吗？不是的，不是国潮，
3: 比
1: 国
3: 潮
1: 好
3: 啊，比国潮好啊，因为国潮是一个电喷的发动机，马力只有150匹马力。
1: 国潮是最便宜那个，
3: 对，最便宜的，比我说这个价格还要便宜啊。
1: 还有吗？那个
3: 也有，
1: 多少钱？
3: 5万多块钱呗。
1: 哎呦，
3: 但是
1: 哎呦，我
3: 其实说
1: 5万多块钱，
3: 说实在的，我建议你啊，你就吃吃来这个经典。因为经典版呢，确实它发动，不论从发动机啊，还是从配置上来讲的话，比国潮都不是强的一星半点。因为你买车嘛，你不光考虑现在它便宜，后续的养车成本啥的，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就1公里差2毛钱，一年10000公里还差2000块钱，对吧？所以说呢，你要想了解这款车，这两款车呢，店里都有现车啊，你可以都来看一看。你万一你相中国潮那个外观内饰了呢，这也都说不准的事儿啊。你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就是咱小人总买带手续网约车，如果涨价了，小人总我回收吗？
4: 不收，按合同来。这咱都签完合同呢，涨价是你愿涨涨呗，跟我没关系了。
1: 他以为你那边还可以来回给折腾一下，再挣点差价呢。
4: 那你我可以帮你卖出去，你要是想卖可以卖给我，那倒是啊。但是咱们如果说，比如说贷款，你得还完了，然后才能再转。
1: 老郭头说小胖没介绍全，他说你那个叫正经3代H6，他们以为是国潮二代。
0: 对，帮小胖说两句啊。第一个的话呢，那个国潮和你们这个那个现在这个3代H6的话，在发动机部分，长城呢是应该讲这个车的缸盖，也就是一个进气机构，然后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调整，所以的话现在开这个新三代

0: H 六，这个叫啥来的？
1: 三代 H6 经典版，
0: 哎，这个经典版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第一呢，动力性，尤其在起车的时候，动力性会比以前的 H6 1.5T 的发动机好很多。第二个呢，油耗的方法方面呢也有这个下降，因为呢，宏腾这个三代 H6，包括这个国潮的话，今年过了年这几个月，我们大概卖了个六七台。就是我只是说的这款车型啊，三代 H6 和这个国潮的话就这些，所以的话能对比出来它中间有差距。
2: 东哥，你发现个问题没有？
0: 嗯，
2: 贵的车现在没人问。
3: 一说也是有这个。
0: 第一个呢，确实现在钱不好挣。第二个，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那天跟挺几个哥们儿就聊了，说现在假设，你把这钱花出去
2: 啊。
0: 啥时候回来不知道啊？
2: 能不能挣得回来不知道？
0: 对，像以前的话，比方说啊，我这个月可能挣20000。
2: 在2018、2019的时候，五六十万的车天天有人问。你看现在咱们多少天没有人问贵车了？
4: 24年的话，15万。
2: 我觉得这一个月以来没人问什么好车了。
4: 对，那24年大家都说15万呢。从去年开始，
1: 现在咱这边旗舰级产品是 D19。
4: 今年的话。
5: 但是
2: 你那已经达到旗舰级了，
6: 6-7万。
2: 因为福贵呢，现在20万以上的车几乎就剩个嘉华，但是它基本上也没什么。
5: 但哥，当年的时候，2018、2019的时候，我那时候5008啊，就标志5008，基本上都拿不出手，一般就问二十来万的都少。
2: 对，
5: 现在是对，现在20来万的属于是对旗舰级的。
2: 20万的车子，你看都少。
5: 旗舰级的车了，
2: 你那都旗舰级了。明天那个亚楠来的话，他那有个贵的，
0: 50多的
2: 李维斯版啊。那是有钱大冤种啊！那保险，
0: 不，
2: 李维斯的 L9 一年保险得多少钱？
4: 它新店的时候的话是8-9千块钱，但外边上的话，
2: 还行，没过万啊，
4: 对，一万多，一万多一点。但是续保的时候就9000-8000多，差不多。
0: 咱有个车友刚刚提个来那个理想那个李维斯，今天上午开到我那儿去
2: 啊，
0: 小伙子，30多岁，
2: 爹给拿钱。
0: 那咱就不知道了，但是确实是个年轻人。
2: 对啊，都
0: 爹
2: 给拿钱嘛。董胜海，启源 Q05 现在有现车没有？他也不知道，告诉你
5: 现车，哎，个别的有三个两个的，分配置分颜色啊，你得看你要啥配置的。这个车，
2: 要不你今天下节目去溜达一圈去吧。
5: Q05 这个车，哥是这样，5056有两个。但是对你看看你是要什么配置什么颜色什么内饰，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像这种车都得定，然后腾出来这俩车也都是因为这个，我就发现啊，我说一个现状，就买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主啊，拒贷率非常高，
2: 被拒的太高了。
5: 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2: 是
5: 被拒率确实高，特别是几万块钱的车。这个车呢，你可以来看一看啊，加我微信13945117119。
2: 这个事儿吧，在去年大雪遇到过一回，一大哥去买，好像也是 Q05，一算黑户，媳妇带去黑户，老公
3: 黑
2: 户，老婆婆黑户，一家子全是黑户，
3: 互联网
2: 吗？全完。
5: 对，有这样的，
1: 有互联网一家子，
2: 一家全完，
1: 全
2: 废，带不下来。就眼瞅着他怎么就买不成，
1: 找朋友。
5: 就是五户联保，我今年我才知道五户联保是啥，
2: 就是连坐呗。
5: 我今年才知道，
7: 我才遇到
2: 啊，就一家子全都是黑户，你这要命。
5: 以前没听说。
0: 五户联保吧，不一定就是说这五户其中有人出问题了，而是有人在里头
2: 用他们家
0: 操作了完了出问题，
2: 把他们家全整黑户了。如果说他说我就骑摩托认为啊，他说会开车的熟练驾驶员骑摩的时候和不会开车人光会骑摩托，他们对于摩托驾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都会开车的人骑摩托，他知道如何预先规避危险，不会开车的人骑摩托完全没有那个意识。他说的是对的，他知道交通其他参与者是什么样的，是其他参与者的感觉。就今天我就遇到一个一大姐推共享单车，背对着机动车道，斜着就是大模大样，就是大踏步的走啊，后边车全都给急刹，吱嘎吱嘎的呀！哎呦我天哪！我说大姐，你的命自己就那么就觉得这烂命一条，就这么不在乎吗？
0: 在哈尔滨还好，在南方有一些城市的话，就是现在这个小电摩它完了之后，他们也可以刷那个东西
2: 啊。对，我知道
0: 那东西刷完之后的起诉非常快，那绝对是99.99%的危险。那东西太危险了。
2: 问高哥，喝一杯啤酒开车算酒驾吗？

0: 啊，高哥，那个，你刚才问
1: 亚
0: 楠，
1: 他咋说的？跟你说的？
2: 他给我发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0: 嗯，
2: 我说峰哥，明天让你来上节目。他说我跟他说了明天去，我给他发个笑脸，说单位应该让我去还不知道。
0: 嗯，
3: 但是
2: 我说咋领导不让来呀？他说不一定，新来的领导得看看效果。
0: 啊、
3: 嗯，那个菊哥，但是高哥对你确实用心了。高哥这么多年没穿过白 T 恤，今天穿一个，你看，
0: 嗯，就是为了那个配套。高哥上衣，
3: 对呀、
0: 啊，
3: 白 T 恤，五颜六色都有。不，高哥白的很，
0: 一直黄的绿的。
2: 今天我特意穿个白衬衫搭你穿那个。
3: 我这就不叫白衬衫啊，这
0: 白 T 恤，
3: 白 T 恤啊、
0: 嗯，
3: 跟你搭配吗？
0: 嗯，
3: 又走心
4: 了。你穿上点儿，
2: 剩六分钟了，搭一下，
0: 都到点儿了。
5: 到点儿了
0: 。
5: 老头先说。
0: 嗯
5: 啊，对，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如果您想买一个家庭用车耐用啊，而且不费油，还安全等级非常高，开着感受还非常棒的，就不顿挫的啊，您可以考虑一下，昂克赛拉或者是 C x5。如果对预算稍微能提升一点，对动力性有所要求，咱们 C x50 现在2.5的价格也非常便宜，149,800啊，还有咱们厂家的一个补贴，大客户政策都有，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咱们去试驾，这几个车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感受一下啊，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咱们听友一定会有小小的照顾啊，15846377535。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油电混动啊，这是 HEV 的车型啊，可以看看我们的新锐 iHive 啊，这个 AI 智行新一代啊，两升记录保持者啊，确实市区油耗呢非常的低，高速油耗呢肯定也不高啊，新一代的这个智行技术呢融入了 AI 的这个算力吧，在你的车里面让你更省油啊，帮你算好什么时候该用油，什么时候该用电啊。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现在这个油价高啊，买个车买个绿牌的，然后还没有充电条件呢，是吧？然后这个电池会不会这个有什么问题啊？你所担心的这些啊，我们的智擎的星瑞 iHive 啊都可以帮你解决掉啊，80%的让你有电感体验，同时呢，1.3几度的电池根本就不用你去操心打理啊，它自己就把自己的利用率非常好了啊，所以说两升多的市区油耗。啊，这个基本上和插电混带电啊跑可能都更省一些啊。如果买轿车10万几左右，看看我们的星瑞还有可以到店试驾一下，试驾车也录完了啊。这个可以找小张总加我的微信看一看啊，18045078887。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50呢上市一款大6座 MPV 插电混动的。星光 L 这款车纯电续航呢260公里，如果满油满电续航呢是1260公里，家用呢也没有里程焦虑，内饰呢空间宽敞，做工呢也精致，如果是大家喜欢这车呢来店里看一看。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交1000元享受30000元的一个8重好礼，置换礼、金融礼，还有免费赠送充电桩、太阳膜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先锋路7号过来做个试驾，体验一下这款车的动态和静态的优势。想了解的呢，打电话3-8-1-9-4-8。
7: 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如果说大家关注领跑这个车型呢，从这个65800的 A10一直到 D19，都是这个。以 SUV 为主。那如果说大家想买一款轿车，那我们现在的 B01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车呢轴距达到了2.8米左右。如果说想跑网约车或者是想买一个纯电的这种这个长续航的这种车型啊，都可以关注一下 B01。 这个车呢目前有现车，然后也有特价车啊，因为 B 系的话现在目前 B10 和 B01 包括 C10 和 C16这几款车都有现车，除了 A 和 D 以外。那加我的微信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政策和我们现车的一个供需，13945117119。
8: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一口价的车呢，一跑 K3 和新世博托界618的活动，我们是给大家至高补贴购置税一半啊。像一跑这个车型5000块钱税，我们厂家直接给你2500块钱的油卡，还是挺合适的啊。之前没有过这个活动，之后也不会有，截止到6月25号。如果听友们想看一口价车型的，一跑 K3

0: 三新世波托界的啊，可以抓紧时间来看看车。另外呢，还有最后一台的赛图斯，店内这个高配的豪华版的今天已经这个卖了啊，还有一台低配的。如果你有一台旧车，这台车可以合到6万多的一个低配的赛图斯，也是换款之前的最后一台车型了啊。这个车虽然不是一口价，但是现金优惠啊、置换补贴，还有一些特殊人群的这个油卡赠送呢，它都参与。如果您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或者是新婚这个夫妻，或者家里有未满周岁的小宝宝啊，都可以联系我，都是咱们这个赠送油卡人群里面的这个试用客户。想看全系车型的，想了解一发起亚的产品的啊，都可以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1: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今天呢，咱们主旋律还是清库啊，主要两款车型，26款的猛龙，国补之后价格是158,800。我说的这个啊，是顶配版本的，指导价208,800的车型。然后呢，再就是咱们刚才节目里说了很多次这个3代 H6的经典版啊，这台车呢也是国补完之后呢，裸车价格68,300，也是啊，每台车都得赔个几千块钱。现在正是抄底的时候啊，等到这些库存清完了以后呢，如果新车到店的话，肯定优惠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力度了啊。聊这些车，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2: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呢有旧车想置换新车，然后呢能拿到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这电话来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们微信聊。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本周万象装饰也给咱们的听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赠送29800元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友们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都有听友可以拥有的专属29800元的豪华礼包赠送。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咱们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以及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空调。老房好礼包含什么呢？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说想要了解这么多的优惠啊，我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你像马可波罗的瓷砖啊，你像榻榻木门，还有箭牌卫浴啊，还有生活家地板等等，都是市面上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很多很多。那么橱柜采用都是全屋定制，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您来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了，我们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好礼相送。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刚刚那首歌来自邓紫棋，她的创作始终贴合自身的经历，这种把经历化为创作武器的能力，也让她的作品超越了普通的流行歌曲，成为当代年轻人自我觉醒的一种精神符号吧。我们继续听到方整斌的《新南海姑娘》。

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为什么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那么在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截止戴上啊专业的讲解耳机，那么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徐徐的展开。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呀只剩下了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也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7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了最为舒适的出行节奏，我们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呢拉萨供养住宿啊，并且呢地道的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了，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6月11号哈尔滨出发，四飞啊7天的时间只

需要6880元，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这个是精品小团首晚入住拉萨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散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鸡、啊米拉的网红高速等等，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所以说这个行程是非常丰富的。报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另外呢，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来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作为制作人出身的歌手李荣浩，其实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对录音质感的还原能力。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六月正当时。如果咱们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一定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909出发。因为六月下旬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而且我们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最为舒服的样子。而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六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我们即将出发，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车上又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啊，所以在一路上并不觉得孤单吧。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觉得其实坐这个2+1头等舱大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窗外的美景就非常吸引你的眼球，一路开就一路拍。另外呢，住宿啊，我们这一次也特别给大家升级到了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还有就是新疆的美食也会带我们去记住啊，这里的景色。那么你像大盘鸡啊、烧烤啊、手抓饭啊，我们909也为大家安排了一场红酒晚宴。行程当中呢，我们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去感受一下刚刚换唱的新绿，嫩的真能够掐出水来。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儿，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六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站在谷间俯瞰上一年冲刷出来的大地肌理，连呼吸都会变得通透。那么整个行程呢，也是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的，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下一个团期来到了6月30号，价格只需要7880元。这一次呢，我们依然用8天的时间去走遍北疆的精华景点。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另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了。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最近呢，抖音上有一句高频热评，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么这个6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就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快快。但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而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了？在西藏，我们看牧民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六月的西藏不冷不热，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青春。上班族错峰出行，躲开暑期拥挤，咱们慢悠悠的去逛遍藏地。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西藏行程，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了，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就在6月11号，我们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资费。咱们是精品的小团，而且首晚入住到的就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散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宁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等等啊，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整个行程是我们909为咱们的听友量身定制的，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来选择。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情同样来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五大家下班万岁。
1: 怎么怎么的、嗯、情绪不对呀，听着
0: 咋不对了，
1: 明显就是不够那啥呢，
0: 别老找茬，一天天
1: 你听说了吗，
0: 天天找事，这很开心了，这都一天都多忙了，一天天的。
1: 哎，对，你就拿出这个那啥来。
0: 我发现你是，
1: 哎，你刚才斌哥说话的时候嘴都没张。
0: 我发现你们真是啊，就别欺人太甚。我要是讨好型人格，你就欺负。
2: 怎么还瞒？
0: 我就必须得讨伐型人格。
2: 我说啥了？
0: 你还不如不说。
1: 他没说。
0: 木木，这两天特别乖。木木，你少说点话。这两天，
2: 哎呀妈。
0: 木木，
2: 楠楠，
0: 我都有点心疼你，真的。中午的时候，节目一直在看，很累了，你就晚上还上。
1: 中午干啥了？
2: 人
0: 上中午上节目嘛？
1: 中午徐哥没上节目吗？
2: 今天中午没上，
0: 没上啊？你没上啊？
2: 斌哥看的谁呀、啊？斌哥看的昨天回放，
0: 不是我昨晚看的，昨晚在抖音刷着你唱歌来着啊，看混了啊，
2: 看混，
0: 唱的真好，连阿丽都说你唱的特别好。哎呀，一路快乐有个伴儿。锁定嗨三儿，我们的这个
2: 星期五，
0: 星期五啊，那又是周末了哈。那天儿虽然不太好呢，但是你的情绪也得拉满了。我就是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减的阿斌，
1: 不夹夹不麻麻不作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2: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老二的课的零零木木。
0: 哎呀，这个话题呢，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话题跟爱情是一样的，这个爱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挣脱的，一个人去捡。

0: 萝卜白菜各
1: 有
0: 所
1: 爱，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你喜欢让大家都喜欢，你也不能说大家都喜欢我就一定喜欢、
2: 嗯、
1: 所以呢这才能分辨出是这个人的不同、
3: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求同存异找这个不同啊。今天话题呢就是说说别人啊特喜欢的某些物件、
2: 嗯、
1: 或者某些习惯爱好，但偏偏你就 get 不到他哪儿好。
3: 我说这个话题灵感咋来的呢？
1: 嗯，
3: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然后正好在道外那边有一个江边、
1: 嗯、
3: 吃完饭了说哎那个正好江边，然后正是夕阳的那个刚落下的那个感觉、
0: 嗯、
3: 说走溜达溜达
1: 挺好的呀。
3: 发现了一个新的人群，是不叫新的人群，就是我是第一次留意这个人群，是吧？
1: 嗯，
3: 放风筝
1: 多好玩啊。
3: 他可不是简单的风筝啊，他那一套设备我在旁边听老头唠嗑
1: 啊
3: 得5000块钱
0: 啊，正经放风筝，那种大风筝，
3: 正经大风筝，
1: 大爷退休金9800，我想咋花就咋花。
3: 他那个人家手里那个轮儿，首先是全机械、
0: 嗯，
3: 就是全自动机械的。嗯、然后
0: 我见过
3: 对风筝，
0: 我们以前搞过风筝节，那种大型的风筝，
3: 对，
0: 放上去时候超大的。
3: 那一个风筝甚至就是得仨人抬着，然后给它放起来、
0: 嗯，
3: 然后上面还坠着灯。那、
0: 嗯、
3: 我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聊天，我说：“哎呀，头一次看到这种东西啊，对咱们来说、
0: 嗯，
3: 风筝来说就是一个线挂着一张纸似的、
0: 嗯、
3: 这种感觉、
0: 嗯。
3: 但是我说第一次哈、啊，说这个。”爱好你看算不算小众、
0: 嗯、
3: 但是你看也有人坚持这么喜欢，
1: 对、
0: 嗯、
3: 哎，而
0: 且为此还投资，
3: 为此投资他那一套设备5000块钱，
1: 是我就对可能对大爷来说
3: 是不是、
1: 啊、一点零钱是不是，但是可能
0: 你斌哥多么想成为大爷，
1: 对，因为可
3: 能你现在
1: 就前两天我看那个大爷打
3: 你心态有问题，
1: 就前两天看那个大爷打车迷糊的给那司机转成19.9万把6V密码，
3: 那是小伙吧，
1: 对，就是一个男的，那人可能你永远羡慕说我也想有这种，
3: 你现在需要调整一下，
1: 对，我就想说别人的爱好只要他不违法乱纪，我们不能去否定别人追求美好这个爱好，
3: 不否定，我当时看我觉得
1: 只不过你 get 不到他那点，
0: 对呀、
1: 啊，那你花5000块钱你舍不得，
0: 包括天桥下去抽那个杆儿的那个哈，
3: 哎，对，
0: 就是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3: 嗯、喜欢爱好以及他人生的这几个锚 点，
1: 对，比如说5000块钱一把特别好的吉他，你可能说花就花了、
3: 哎、你看
1: 我就 get 不到你这点，
3: 对了，你说
1: 对
3: 了，
0: 5000块钱一款游戏，你斌哥可能
1: 说
0: 拿下就拿下了。
1: 说买可哎，也不能说买就买，能分期吗？
0: 说买我就分12期，
1: 就分二期。
3: 你看，我愿意为了吉他去多花点钱，
1: 对，
3: 斌哥愿意为了
1: 游戏
3: 哪怕分期，
1: 对，
3: 月姐为了
0: 我为孩子，
3: 你看，那你这
1: 月姐是，
3: 哎、但月咱就你这不算爱好。
1: 嗯，
0: 爱孩子，
1: 不，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高消费，但是体验感不好，就是给孩子交了学费，他不学。
0: 就是你
3: 什么钱花了，
0: 就是你干补课成绩不见提升啊，
1: 是不是？所以你看、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今天就来说一说你别人觉得这都老好了、
3: 啊、
1: 这太
3: 好
1: 了、嗯、一点不心疼钱，但你丝毫 get 不到他哪儿好，
0: 吃喝玩乐
1: 习惯爱好
0: 习惯爱好
3: 物件、
0: 嗯、
3: 都
0: 算
3: 都算、
0: 啊、
1: 但是有一个真是说到所有人都能 get 到，就是旅游
3: 啊，旅行，哎、嗯、也不是，
0: 有的人就不愿意出门，但是少，
3: 对，
0: 但多数人是愿意出门，
3: 大部分人就不愿意出门。
0: 你看南极那出门多开心，胃也不疼了，这儿也不疼了，那儿也不疼了的。
1: 看这话也是我能说的，这话不是咱的，但是旅游确实能治病。
0: 对呀、啊，
1: 旅游能治病，
0: 能让人心情愉悦，人的心情愉悦就能治大部分的一
1: 些。对，所以你会看好些博主得了绝症之后出去旅游回来就好了。这就是旅游带来的奇迹。
0: 这个
1: 、没有说他啊，没有。
3: 你现在看的很多资讯呢、
1: 啊，
0: 都是你得。校对一下，
3: 你应该调整一下平台了。
0: 对，你那平台现在被你养坏了，
3: 你那平台应该是有点那。
1: 当你得病的时候，你去出去旅游是可以提高你自身的
0: 心情
1: 的。
0: 但你刚才说那个就有点吓人了，
3: 就是咱们理解为
0: 一般的小病是没问题的。
1: 个例嘛，个例总有奇迹发生。
3: 理解为药品界的这个安慰剂，可以
1: 相信奇迹的力量，相信的力量。所以我想说，旅游确实是一个。
3: 听懂鼓掌啊。
1: 旅游确实是一个能改变人心态的地方。
3: 是的，是的。
1: 当你极度疲惫的时候，当你极度。就是乏味的时候，当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生活索然无味的时候，不如换个心情。
3: 尤其你的旅行目的地别选择那种车水马龙继续去城市了啊，选择一个就是远离城市，而且是看到中国最美的这种自然风光的西藏。
1: 没错，那我们这次6月11号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西藏之行，哎，我跟你说特别好，总结出来了几个特点啊，
3: 哎、
1: 觉得一定给大家说说。人说我为什么那西藏那团有的是，那有4000多、5000多、6000多的，那为什么要报你这个6880的呢、
0: 嗯？
1: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电台909的行程会如此的好，就是因为有几个特点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909的电台是安心放心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全程入住国际5星酒店一晚，其他的几晚酒店都是海洋的。西藏有很多酒店，但是海洋酒店非常少，因为它费用就

0: 比那个渤海养的贵、嗯、全程四段飞机，哈尔滨飞成都，成都飞拉萨，让你身体慢慢适应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变化。
1: 嗯，
0: 像我们这次西藏行程呢，布达拉宫大昭寺像这样的必须得排队预约的我们不用预约，布达拉宫大昭寺都能入内，而且都是红宫白宫都可以去参观的。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全程六大特色餐厅绝无仅有，这个是其他团队不可能带你去吃到的，而且都是当地非常火的自己当地人去的这个餐厅、
2: 嗯、
0: 是其他团队无法比拟的，而且我们做到了一价全含。那这次又是主持人全程陪同，价格都没有涨，6月11号的价格依然是6880元。你可以去看一下哈尔滨飞成都，成都飞拉萨往返的机票，现在你自己要买得多少钱，已经小6000了。所以呢，如果你再不珍惜六月十一号的话，等到七月份你再去，
2: 绝对涨价了，
0: 肯定不是这个价，
2: 就是起码咱别说八开头吧，绝对是七开头是肯定的了，
0: 没错、
2: 啊、
0: 肯定的是了。
2: 想要报名啊，这个最后的这个算是一个大漏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
0: 没错，
1: 而且好像名额还有限呢，我刚才看有主持人在问说还剩几个名额，对、
2: 嗯、
1: 所以说要报名要趁早啊，要抓紧先预约占上位置，
2: 个位数
1: 18646112773，
0: 嗯，18646112773，备注西藏啊。那现在目前好像还剩三个位置。
1: 嗯，
3: 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0: 16:20，那我们继续这快乐的十分钟啊。那现在又到了这个可以说是盛夏季节了，据说有些地方的天气已经达到了35-36度了。
1: 虽然咱这儿还是感觉就好像提前进入秋天似的，
0: 对对，
1: 秋高气爽的。
0: 我们总觉得这个好像是说哈尔滨如果没有夏天就变愣整，是不是？很多人南方人就是回来之后说这是八苞米的季节，没有
1: 入夏 N 次失败。
0: 有人说了，冷的越晚，但冷的越狠啊，这个热的越晚，热的越狠。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呢又到了这个，你看我们都穿短袖了，你看直播间里三个人全穿短袖，那很多人说你穿了短袖之后，比如穿了短裙短裤，他的腿可真细，他的胳膊可真细，怎么练的呢？怎么能那么瘦呢？或者说我们跟某些人擦肩而过的时候，都会回眸瞥他一眼，说这个身材可真不错。那其实不错的身材在之前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不节食，要不健身，要不跑步。总之，你一周或者一个月，或者是每天，你都要拿出一些精力去管理身材，也叫身材管理。那现在有没有那种完全没有任何负担，不用管住嘴，也不用迈开腿，我只需要在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上，每天只需要给我做半个小时，连续做一个礼拜，我不仅能够甩5-8斤肉，而且可以让我的身体一直保持这种吃多少都不长肉的状态，现在真的可以做到了。如果你在这十分当中听嗨撒下班万岁，那么嗨撒的粉丝就可以先能得到这波优惠，那就是来自纳智美的高科技瘦身方法，对吧顾问？
2: 是的，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每一天只做机器，每一天只需要做半个小时。
0: 嗯，
2: 我们主要就是做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偏胖的部位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一个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
0: 没错，
2: 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现在价格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真的是非常划算。
0: 没错，
2: 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才会有这个优惠名额，平时到我们店里体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啊。如果说很多朋友一直想要报名的朋友们，你一定要抓住现在的这个时机，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有5家门店供大家选择，大家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没错，5家店。现在你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之后就可以拨打了。那这些爱美的男士女士们，对身材管理比如说不自律的，包括管不住嘴的，迈不开腿的，然后呢
3: 或者就是对自己其实有点完美主义的，
0: 对，其实完美主义还好，自己呢还能够保持住，像那种完全就是甩开了膀子就是吃的，而且虎背熊腰的那种，然后那种臀部啊脸部啊都觉得胖，尤其脖子短，其实这种刚才说到了纳智美可以让你全身能够瘦下来。
3: 就这么说吧，对于其实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来说，有纳智美对他来说是画龙点睛。但是现在没有一些运动习惯，或者说平时的代谢本身就很低的人，那纳智美对他来说就是雪中送炭，对吧？
0: 我想说你100块钱，你不如信任一次纳智美，给纳智美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
3: 主要100块钱成本也真低啊，
0: 就是100块钱。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觉得100块钱都感觉到。做高科技的机器去纳智美减肥一天我觉得还可以，一次100块钱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这个价格，但是一个礼拜才100块钱，确实纳智美这次是拿出来了一个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利润了，就基本上你来就感受一下，如果你好的可以继续成为纳智美的这个什么高端客户，或者是成为纳智美的拥趸，因为纳智美从1家店开到5家店全凭这些人的口碑上来的，而且据说是啊没有人是不掉秤走的，至少掉5斤，至少掉5斤，甚至有的可能是10多斤，甚至基数大的可能10几斤都是。

0: 不是说你听了节目直接跑去，我想花100块钱，这个不可以。所以呢，还是要抓紧时间，每天就这10分钟。
1: 嗯，
0: 有人说这个纳智美减肥，既然作用在肚子上，那它是靠什么能够减我的手臂、腿根、脖子和脸呢？嗯。
2: 它主要就是提高了我们的新陈代谢，帮助我们身体把我们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
0: 嗯、
2: 因为人在瘦身的这个时间段里啊，比如说我刚刚，我前10天我就是一直在瘦身。我告诉大家瘦身的时候，我们瘦一定是从脂肪最多的部位开始去往下去瘦，因为你最瘦的部位已经没有脂肪了，所以说它就不会再去瘦了。你像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局部肥胖，由于生完宝宝以后小肚子部位有肉肉的，
0: 嗯，
2: 或者胳膊根那个部位由于经常干活啊，或者经常觉得用一个手去提东西啊，然后导致胳膊根比较偏粗的，这样的话都是因为你那个地方有脂肪有肌肉，所以说你在瘦的时候一定是以你脂肪最多的地方还有你肌肉最多的部位去掉秤的、
0: 嗯、
2: 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说、
0: 嗯、
2: 哎，我局部肥胖但是我基数不是很大、
0: 嗯、
2: 这样可以瘦吗？完全都可以。我们主要就是提高了你的新陈代谢，因为我们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代谢肯定会越来越缓慢，我们的年龄每长一岁，我们的代谢就会增加一天，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年龄跟代谢一定是成正比的。到我们店里每天做30分钟，我们主要就是提高了你的新陈代谢，把你身体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而且在我们店里做减肥的这个期间，不需要大家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大家去控制喝，大家一日三餐正常吃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也别说我最近我晚饭不吃吧，或者我午饭不吃，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一定要跟平时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我们平时在家不减肥的时候怎么吃，
0: 嗯、
2: 我们减肥的时候就怎么样吃就可以了。这样减完肥了以后，你的形体会特别的好看，而且还不会反弹。
0: 哎、
2: 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控制不住嘴的，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的朋友们，或者我就是不想控制我的嘴，我也不想锻炼，我也不想健身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纳智美。你一定要报一个100块钱的，你一定要来到店里来体验一下。你体验完这个100块钱以后，你真的会觉得在我们纳智美做完的减肥跟你在家里做完的减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因为我们在家减肥大多数大部分我们大家都是利用节食的方法或者健身锻炼，练瑜伽也好，练普拉提也好，这些等等很多种锻炼都需要我们长期去坚持下去。但是你在我们纳智美完全不需要去像你在家里减肥那样说我得坚持这个不吃我那个不吃，甚至我在锻炼也好健身也好我需要吃一些减脂餐蛋白类的，完全都不需要、
0: 嗯、
2: 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就是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生活状态一模一样就可以了。
0: 嗯，
2: 你是有聚餐呀，有聚会呀，正常吃喝就可以了啊。
0: 嗯，
2: 但是大家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
0: 嗯，
2: 因为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我们是100块钱体验做7次，
0: 没错，
2: 一共只限每家店限5个名额，一共就是25个名额。大家一定要在现在这个期间去拨打报名电话去抢占优惠名额。
0: 嗯，
2: 5家门店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智兴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0: 8834443啊，那就近预约，就近预约就可以了。现在距离我们这个报名结束还有1分半的时间。
1: 嗯，
0: 那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的顾问已经说到了，到纳智美其实呢，无需涂抹，无需打针，无需针灸，不吃不抹不涂，
1: 简单说往那一躺就行。
0: 对，物理性的进行这个高速按摩，其实就是打通了你的这个代谢，而且呢，让你提高到年轻人代谢。据这个可靠的研究证明，人在26岁开始以后。每年刚才像顾问说的代谢都有所下滑，
1: 完了那我就剩一年了。
0: 对，到了35岁之后、嗯、断层式的下降。
1: 嗯，
0: 如果是到了40岁时候，是你高20岁时候的30%的代谢率，也可能会更低。所以就说为什么有人说喝凉水都长胖，就这意思，它不代谢了。
2: 是的。
0: 所以呢纳智美就解决了，其实人的减肥的核心奥义就是如何保持到高代谢。你看运动员需要高代谢，你看运动员总是那么肌肉啊，肌肉含量啊，体脂率很低，它就是时刻保持着高代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纳智美就是用科学的方式让大家每个人都能保持住，不是说光减掉肉就可以了，而且它不反弹，这一点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反弹。
2: 是的。
0: 对，那还有就是我们100块钱，很多人说交了100块钱没有2次性收费了吧？
2: 对，完全都没有额外的2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就是给你做7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其实我们做100块钱体验7次的这个活动，价格是很便宜的，它没有任何额外的2次消费。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于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它体验好了，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去做。
0: 嗯，
2: 你像一些小体重的，它瘦了，它真的可以给我们做口碑宣传的。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不需要去担心有额外的2次消费啊，
0: 哎，
2: 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
0: 没错，
2: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
0: 哎。
2: 0451-883443，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每。

0: 一天美甲店只限无优惠名额，
1: 有
0: 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好，五个店赶紧去预约啊，88344-3，88344-3。感谢纳智美的顾问呢，如果大家没报上的话，下周一继续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
2: 没错，那今天呢也是回到我们继续这个嗨三下班万岁的今天的话题之中啊，所以说就是别人特别喜欢的可能是他的掌中宝，心上好的无论是东西还是什么，但是你就是完全 get 不到啊，可以是东西，可以是一个爱好，哎，吃喝玩乐等等，就是别人喜欢你 get 不到。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考驾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我觉得大家说的特别有道理哈，这都是我 get 不到的这些点。嗯，就是我真是
1: 你发现你跟人类产生了差。
0: 不是，我说这些，你们可能至少我说前三样，你们仨至少有一样是肯定 get 不到的。
2: 我们仨，
3: 斌哥别讲鬼故事、啊，
0: 就是咱仨。
1: 你们仨，
3: 斌哥你这么这节目不上了，
0: 就咱仨，
3: 就害怕了。
0: 比如说阿花说这条，木木你是 get 能 get 他是露营。他说花那大价钱买那个装备、哎、车好几十万，帐篷几万，一个灯2000多，睡床板都不用说了，就这种我实在受不了，就出来就为吃个泡面，就在那个冰天雪地的胡子拉碴的地方
1: 煮杯咖啡，
0: 就看那雪景，你开个窗户也行啊。
3: 咋那咖啡搁家不能喝，那咖啡搁家喝不够苦。
0: 他们说有的时候极度抑郁压抑的时候，露营是一种解抑郁的方式。
3: 因为有这么一句话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火、啊、虽然说也听着有点非主流，就是人应该活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哎，
1: 那不冬暖冬不暖夏不凉吗？
3: 就是说让人去拥抱旷野，
1: 应该这句话应该这么说。
0: 但好像我爷
1: 人应该偶尔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释放一下自我、哎嗯，而不是要生活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你告诉我，谁现在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能生活？
3: 屋不挡雨，衣不蔽体。
0: 阿花说的是我理解，我也理解不了。我觉得啊，如果要18000块钱买一套装备，能用好多年，可以。就是您说了嘛，世界上有三大瘾：潜水、滑雪、露营。就这三大瘾是无底洞，就是一个灯你觉得不够漂亮，
1: 还有很多，
0: 不至少这你还说还有第四个是啥瘾？
1: 钓鱼
0: 啊，对，钓鱼，
1: 这都是、
0: 啊、对，就这些瘾就是什么？就我感觉这个露营这样量力而行。你看，像咱们台里的某些男士哈，人就可以了。我觉得你觉得我就预算这些钱，我就
1: 这个就是量力而行。这个东西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你去选择装备。但是这个事儿，咱今天聊的不是说就是你对哪些事儿不能理解吗？
0: 有
1: 的人觉得在这上花很多的心思和物质，
3: 或者说你就是纯粹 get 不到这个东西的快乐。
1: 对对对，有的人觉得很麻烦。
3: 我说一个东西，你俩，我觉得你俩跟我也能共情。我身边的同龄人非常喜欢，就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但是我一点 get 不到，就是台球。丁俊晖，
1: 台球我也没什么。
3: 台球，你看、你是女生，你 get 不到就是。
1: get 不到。
3: 兵哥，你能 get 到吗？
1: 兵哥应该不打台球。
3: 我就觉得很一般。
0: 是这样的啊，
1: 兵哥说够台费劲，咱俩别打。
0: 是这样，我觉得台球室的起初的环境影响了我不去打它，或者是不想去那个地方。
1: 啊、
0: 屋檐，当你也不能说不好，就是它那个地方
1: 的。早期的时候感觉有点乱，
0: 鱼龙混杂，
1: 有点杂乱。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其实有很多不是那样的。
0: 嗯、超出八火，红替绿替，是不是？我觉得不太适合我这种，就这种。
3: 你这种
1: 不太适合你，斌哥这种好孩子。
0: 害怕。
3: 不太适合你这种柔弱男孩。
0: 对对。
1: 但是这是古早的印象。但现在也有很多高端的。
0: 现在我没去过。
1: 对，现在有很多。斌
3: 哥说不行，高端那个就像电脑60块钱一小时上不起。
0: 你也别说，咱们频率有一位女生
3: 喜欢台球，
0: 很喜欢打台球，而且她还办了一张很贵的卡呢。
3: 而且我身边很多人真的是花了多少多少钱买杆儿、
0: 而且她还
3: 就这一根杆儿也是上千啊，好几千，而且大几千。
0: 几千都是初级，都是青铜的。
3: 是斌哥，你见过世面的
0: 是是不是？他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都上万的。我刚才说这露营，刚才你说的台球室。
1: 所以今天咱聊的就是有哪些别人很喜欢但你完全 get 不到的兴趣爱好、吃喝玩乐的这些项目。
0: 是，
1: 咱们就聊聊这个人和人的这个
0: 差异嘛？
1: 对
0: 对对，有
1: 差别。
0: 只能从你个人观点啊。
1: 最近这个特别火的，最近这些年，男说的收集各种泡泡玛特的摆件，对吧？我现在看到很多人，不同年龄段的人，就桌上都摆着各种各样的自己喜欢的系列的摆件，
0: 擦起来老费劲了，而且关键
1: 擦啥人都，你看你还得擦吧，人家都
0: 啊，就有那个收纳盒
1: 了，
0: 收纳盒，摆。
3: 姐，刚才你来的时候，跟你旁边一起来的那位姐姐，
1: 她我就看到了，
3: 她
1: 办公室也有啊，对呀、
3: 啊，
1: 然后我还看
3: 到，而她那个还算简易的呢，他们有的那种少豪华放家里边那种，里边能亮灯的，
0: 看我弟弟家。巴黎一个埃菲尔铁塔5000块钱，5800不算那个给那埃菲尔铁塔那个就是买那个就是防尘罩，就两个就8000，人家送给我弟媳妇的那个什么叫做什么生日礼物，
1: 就是你看收集这类的摆件类的，就现在所谓的盲盒类的摆件，
0: 理解不了，
1: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现在理解不了，
0: 但是我觉得蛮漂亮的，
1: 对，
0: 但是你要
1: 让我欣赏，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你让我花68看一个我完全不知道里头是什么的东西，我。

0: get 不到这个快乐在哪儿。
1: 很久没买盲盒了吧？
2: 买呀，
1: 68的款越来越少，
2: 哪有那么便宜的？对
0: 啊，都78吧，
1: 68的款越来越少，
0: 就是几十八的，我理解不。68咱仨吃的肯
2: 定只能买我那个药，
0: 咱仨吃一顿肯德基6+8随便选，汉堡还带不重样的。那你吃着不香吗？
1: 所以就是说你看人的这个嗨点真的不一样。
0: 当然了，
1: 真的不同，
2: 喜好不同。
0: 对，
2: 今天就聊这个话题，分享的还是32微信公众平台
0: 口交大大33-3。
2: 接下来是我们的万象装饰，是不是？
0: 万象装饰今天最后一天了，反正你再赶不上，我跟你说，这个29800就不赠你了。我跟你说，这真的是非常好。你知道那个老那天我们家楼上老头装那个不是铝塑铝窗户，一家是他是三个屋，至少得三个窗户吧，花20000多。
2: 光装窗户花两万多，
0: 对，花20000多。我说我寻思你要是早联系这个咱们的万象，是不是就
2: 再添点钱，整个屋都装
0: 了。都装了，70铝塑铝的随便换了都给你。
2: 嗯，来说说本周万象装饰带来的618装新家的活动。这个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天，之后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因为下周肯定是没有啊。那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他们家店面你随时在康安路一走都能看到。
0: 对，
2: 让您体验
0: 107号嘛，我记得。
2: 对，让您体验真正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
0: 挺好的。
2: 那么618的这个装新家的活动呢，除了48800的大包整装以外，同时会额外赠送29800的好礼包。
1: 没错，
2: 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先记好电话86239797 0451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是他们家很擅长的，然后无论新房老房呢，还都有这个听友的专属29800的好礼包赠送。
0: 没错，
2: 所以说你要装新，不论是新房老房，就刚才那个啊，你换个窗你花20000多，
0: 其实好窗很贵的，
2: 再添点钱，你是不是你这不光换窗，你还能拿到好多东西呢。
1: 嗯哼，
2: 所以你要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新房这个好礼包里面都含什么。29800里含有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什么都可以啊，只要是18投影之内的都给你免费做。
1: 没错，
2: 全屋的家电，就是我说的这些是同时含有啊，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包括海尔的热水器，还有即将非常派上用场的1.5匹的小米的空调。所有刚才说到这些加一起，
0: 29800，
2: 29800的这个好礼包送给你。然后如果你是老房翻新，就像冰冰说他家楼上那个大爷那
0: 种，对，就光窗户小20000啊，
2: 你就听吧，我们送你的这个好礼包里面就含有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
0: 看是不限平米数啊，
2: 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理
0: 不限平米数
2: 啊，然后全屋的暖气换新，全屋的电线换新，包括给你换个防盗门。你想啊，他如果能换铝塑铝窗户，说明他们家的那个老旧程度，其实刚才说到这些都改换了，电线还有就是暖气其实都改换，他完全可以一次性就全搞定了。
1: 对，没错。
2: 所以说无论你是新房老房，只要你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618这个装新家的活动29800的好礼包
0: 今天最后一天
2: 非常划算啊。86239797，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其实已经不贵了，让房子焕然一新还赠29800。有人说这玩意儿你这个材料行不行啊，有没有啥，是不是大厂家啊。在这里万象装饰郑重承诺，首先说啊，从签合同开始全程零增项，之前定好的价格不会占有一分钱，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家家都要用的，如果你家全屋铺地砖的话啊，那个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梅，这次又新加的伊诺、百科，那木门塌塌、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像箭牌、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全部采用的是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材质，
1: 没错，
0: 就这些已经杠杠给力了啊。公司呢是展件2000多平方米，上百种花色款式随意去挑，
1: 而且免费设计、免费监理，也是让装修的业主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那隐秘工程呢，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赶紧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包罗万象的万象，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抓紧拨打这电话啊，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今儿周五是最后一天啊，那下周肯定是不会有了，具体什么时候来你等通知，反正这种好时候618期间就这种大促，你一定要抓紧时间。
1: 谢
0: 对
2: 是的，你网上你都不停的下单呢，像我这两天，所以说线下的如果有活动的话你也抓住啊。
0: 真败家吗？
2: 86239797 86239797。

0: 九七，
1: 就小，我现在想，女人真是奇迹哈！就现在这样了，还能够花钱，我真
0: 是。不是，那因为你不花这个钱，你不赶六幺八的时候，你也是要花的。就是就像
1: 六幺八，你都买啥呀？你说你全身到下，六光水滑的，衣食无忧的，你买啥？你都像六幺八有什么可买的？我这两天逛各种，
2: 月姐，哎、啊，
0: 不能搭理他，是不是？哎、
1: 不是，默默，你下单了吗？六幺八
2: 没有，
1: 是不是？
2: 但是我不挑食，
1: 我除了买香纸，
0: 因为我买的东西也都没有任何是给老妥的呀。所以你们不需要下单啊，
1: 这就是我更生气的地方。

0: 曾经起码两年以前，有很多人跟我身边说，他说他愿意听汪峰，我都 get 不到，就像咱们今天的话题。但是我就是最近我逐渐开始 get 到了汪峰。
1: 今天我跟你有异曲同感，年少都把鲜肉当宝，不知汪峰老了才好。
0: 就是他的很多作品，就是大家对他的刻板印象是，比如说像花火呀，像怒放的生命啊，这种就是纯是粗放老爷们的这种荷尔蒙的释放。但是其实有一些歌曲
2: 细腻的也有，
0: 比如说加德满都的风铃，比如说北京北京，还有很多个，你从歌词中能感受到他男人上的那个质感。
1: 有一天我家窗户没关，然后就被雨下刮开了，正好我那个就是我的播放器，因为我晚上喜欢播歌嘛，就突然间在转到了北京，
0: 哎，老好，
1: 就那会感觉，哎呦我的妈！我就在看窗外，我就感觉汪峰跟这个大雨天把我家窗户刮开了，
0: 特别适合，
1: 特别适合。就是在那个北京，北就是我觉得北京也是这样一个下这种雨，就是这种的啊。
0: 北京昨天下雹子了。
1: 他很有故事，我觉得这汪峰是很有故事的。而且我觉得汪峰个人，你发现他那么多女生跟过那么多女生，其实说他的不好的太。
2: 对，你好说反了，那么多女生跟他在一起过。
1: 对对，该在一起过都没有说他特别不好。
2: 对啊，是不是因为他肯定还是。
1: 对对，我就觉得
2: 不是你就是前两天。
0: 咱们不说这个那什么，就是说他作为
2: 另一半。前一阵看没看那桃花坞？
0: 他很有。
2: 你能感受到他男人的那一面，
0: 对，
2: 尤其是跟那些小鲜肉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更能感受到他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1: 你就想想
0: 成熟，
1: 他照顾宁静下意识的动作，让就觉得他很会照顾女生的。我觉得这一点，木木是达到，我可能也达不到汪峰。
0: 哎，我也达不到，我也
1: 达不到吧？
2: 来了，怎么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
1: 不听这个歌了吗？哈。妈，今天留言老有意思了，我觉得
2: 一些歌也是这样的，
1: 我觉得都是咱们 get 不到的点啊。我再念一条呗，特有意思，刚才没念那一条，
2: 我先来，
1: 你先来，
2: 我刷新，我刷新一下，
1: 我刷完了。
2: 河马他说那绝对是钓鱼，首先他说 我特别讨厌鱼的味道，其次不明白一搁那儿一坐坐一天还容易空军。不是，他应该说晒的脸却黑。
0: 嗯，对对对，确实是，就是一直往那一坐，你肯定也不得劲儿。然后你又风吹日晒，我那天啊，还是那天吃完饭在道外的江边溜达，除了放风筝的人群，就是钓鱼的人群。
1: 我告诉你啊，
0: 好多呀，
1: 肤色当中有一种黑叫钓黑，
0: 钓鱼黑，就钓鱼黑。
1: 他那种黑像紫茄子色似的，就是油汪的，而且你就觉得就是长期被定点就是灼晒这种的，就是那种黑，你就发现是钓鱼黑。
2: 其实像跟种地的人的那种黑有点像。
0: 对，其实就是长时间的
2: 日晒带来的效果。
0: 但其实我站在那块哈，我就是以一个这个客观的视角，我其实还挺羡慕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专注力极强。你想从他把杆把线儿抛出去的那一刻开始，他往这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四五小时，甚至更长。
1: 没错，
0: 这很厉害。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
1: 我跟我爸钓过鱼，我爸不是钓友嘛，哈，就是他总是让我跳民主啊，这各种钓，就是哈尔滨吧，
2: 哈尔滨周边钓，
1: 周边的只要有水坑的地方有鱼的，他都去过。而且他开一个那老破面包的，就你知道吗？就
0: 那个
1: 把座都拆了，就全放渔具、星蒿那种的，就是以为出早事呢。然后我爸讲话了，我妈讲话，跟你在一起过二十多年、十多年都见不着你啥模样。就这种，他早去钓鱼，只要他休息他就钓鱼。所以我就发现钓鱼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我自己来说，从我家庭来说，我就觉得钓鱼不是个乐趣，死晒死黑的，然后钓不上啥来。
0: 对于当事者本身
1: 是这种乐趣，
0: 是乐趣。
2: 对呀、所以说今天的话题说的不就是哪些兴趣爱好、吃喝玩乐的这个习惯等等，
0: 别人很喜欢，
2: 别人很喜欢，但你却 get 不到的。
0: 哎，就分享、
2: CN 潘潘说 get 不到 cosplay 的好，你说他说像手办呢、摆件这些我还挺喜欢的。但是真人的那种 cosplay， 他说我真的欣赏不来。
1: 我们就像这样的，我原来也不理解，但我曾经参加了这个哈尔滨动漫周，我才发现那些 cosplay 其实他是小小艺术家，他其实是投入在自己角色当中了。在那一刻开始，他已经不是自己本人，就像我们演一个演员入戏了。
0: 对，
1: 我觉得对于那种入戏的尊重和他那些就装扮那如此的抠细节，我觉得也是一种执着。
0: 开个玩笑哈，就是说你跟他说，哎，你在做什么？你 cos 的是什么？别和我说话，我现在是一棵树。
1: 而且我自从参加动漫之后，我也知道这些行业术语。老师，我能给你拍个照，他不会理你。老师，我能跟你集个油吗？就是跟我拍个照的意思。就是我也学会了在这个行业当中如何去面对这些从业者。
0: 林哥，还有一种方式，他一定能跟你拍。
1: 嗯
0: 嗯。那个 Hi bro， 坎V 这个 camera
2: take a photo
0: take a photo camera
1: 我跟你说你
0: 假装外国人
1: 你出国你都走丢了真的就你这样的、
2: LX 他说一个是贵州同事推荐的鱼腥草我完全不接受啊，这是吃的方面哈。
1: 嗯、
2: 另一个他说就是我媳妇儿说跑步会让人愉悦这个我完全 get 不到
1: 啊。这个我听那个咱一个粉丝
2: 很多人都说过跑步确实会让人愉悦但是的是你坚持跑下来之后然后能跑一定长度之后你越跑你越开心的那种感觉
1: 他们说有一种术语就是说我说怎么跑他说天天跑5公里我说他说有一种快乐叫大脑皮层精神快乐就是跑跑之后就是超脱了就是
2: 对你的脑袋就好像放空了
1: 放空
2: 完全放空的那个
1: 就是人体可能到达一个极限了就是那种才有的愉悦感我是体会不到、嗯、但是我今天说的咱们这小时最后一个我觉得大局为重说这个太对了
2: 嗯，
1: 我永远 get 不到这个点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出来会不会他说剧本杀关那小黑屋里读半个小时那破报纸哭唧赖尿的是干嘛呀啊然后还角色扮演我觉得演员的诞生就应该从这里找
2: 全情投入哈
1: 全情投入我真的 get 不到真的 get 不到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非常喜欢这种剧本杀
2: 但是喜欢剧本杀的人特别喜欢
1: 嗯，
2: 就好像有很多尤其找到一些好的本子他们会特别开心
1: 你看木木也算老款的00后
2: 哎，对
1: 但是
2: 你不玩剧本杀吗
0: 我玩
1: 对是不是但你会那么投入就哭得不行了然后就角色扮演了
0: 说实话
1: 你说
0: 呼吁一下这个行业呗
2: 挣点好本是吗
0: 对了我玩的最好的那两年是什么时候刚上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2018-2019年那个时候本真好、
2: 嗯、
0: 就是有好多本子你就堪称说哎这个作者就应该进影视圈写剧本
2: 你就觉得他这个东西如果改编成电影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好了
2: 是不是
0: 好对但是现在真的是好本很稀缺就是现在的数量很多曾经是整体本的数量其实很少但是大家都很精、嗯、所以也呼吁一下这个行业多一些好的精品的本我也能更愿意去
1: 我想问一下我一直不叫剧本杀关键是杀字是不是得没几个人最后就剩一个了我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沙代表是什么
2: 不用给他普及
0: 说广告
2: 来说信息吧
1: 是不是我也始终不太明白啊、嗯、
0: 但是这个明哥你这今天咱光明商城这你能用上啊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
1: 这个实在是太好了、嗯、但一般人买不起
0: 虽然你刚才非常自信的说自己、嗯、哎呦已经很年轻了我不需要再护肤了但是这个
1: 确实是
0: 你需要
1: 好东西永远是好法拉利 老了别看现在很多人就追就是超越它复刻它、
0: 嗯、
1: 但依然复刻不了它的精华
0: 对法拉利老了还是比亚迪、啊、
1: 好法拉利老了你也算老款零零后你也就是老款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官方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又是回归了这一款非常棒的、嗯、来自海蓝之谜的叫做什么呢
2: 嗯
0: 精华修护乳液而且是5毫升的正装说一下这个吧有很多人也许不了解哈官网这个5毫升的这个正装其实日常售价得达到1180当然有些人你通过代购啊通过免税店呀、啊、可能说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但是你还是心疼的那个价格但是今天大牌美妆节所以说5毫升的正装正品到手今天通过嗨三只有299但是是最后一天了
1: 299是5毫升吗
0: 对5毫升
1: 一个大正装吗
0: 对
1: 那就相当于2折多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修复乳它好在哪儿它是1瓶顶3瓶面霜隔离然后呢加上修护它其实1瓶的功效顶上了3瓶所以它也是非常受到很多年轻人喜欢它有着高端的这个修复成分直接作用你的皮肤让你皮肤焕然一新这点是它最牛的地方50毫升卖1180确实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你不用再心疼钱了618美妆节大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款海蓝之谜的修复乳50毫升一个大正装只需要299你没听错赶快去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关注错了你有时候关注错了发到我们这儿来你啥也买不着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哎，回复关键词乳液
1: 就
0: 可以了，
1: 就赶紧抢299，到手包邮到你家50毫升一个大正装。
0: 是的，
2: 没错，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乳液，嗯，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2: 来吧，那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今天的话题呢，非常
1: 就说是别人喜欢的玩意儿，你就是喜欢不起来是啥？
2: 嗯，这个东西可能是吃。喝玩乐当中
1: 兴趣爱好就是他们
2: 爱好习惯
1: 他们趋之若鹜他们就是每天就是那种啊就是
2: 乐此
1: 不
2: 疲
1: 乐不思蜀但是对你来说一点兴趣都没有
0: 毫不感冒
1: 对
2: 好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部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大家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末的路上
0: 等
1: 你。
0: 真有才，烧烤笑，我是男神，我骄傲快乐男沙冰本冰，周五向各位问好。
1: 谁撵你了？
0: 就快说，咱们就都快一点，直接你任务重咋？
1: 啥任务啊？我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和默默。
0: 说话题，今天话题呢，说说就别人老稀罕的东西，你对你来说一点都不感冒，就是稀罕不起来，就是只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咱俩的是兴趣爱好完全不一样，谁也别说谁不好，但你就是稀罕不起来。你比如说默默喜欢喝那个酒，那我就喜欢不起来，是不是？比如我玩的游戏，默默连瞅都不瞅，这就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俩都不代表我俩是好，不好的人。是不是？就是
1: 好兴趣，这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不过就是你在不在你的喜好的点，
0: 对个人喜好的点。
1: 大山说重金属音乐，妈呀，完全要把我脑袋给炸开了，
2: 哎、
1: 我也不行，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2: 因为我身边这个我
1: 有喜欢重金属的摇滚的，
2: 有一个贝斯手，哎呦，这个贝斯手你就感觉哈，就是你也听不着他弹啥的那种。
0: 不是，
2: 有一次我坐的车。那重金，因为他平时那个弹贝斯我看不出来他怎么样，但是头发反正也溜长溜长的，但我没想到他那么疯狂啊。那车里那重金属就是啊，就一句是那样，而且
0: 是
2: 全程。
0: 我发现，
2: 我说哥们儿，现在是大半夜凌晨一点，咱确定开车一定要听这个吗？
0: 首先是玩死亡金属，如果你在比如说你重金属音乐，如果你在台上跟粉丝互动，你那个语气行，比如说木木，我要今天跟你们一起玩起来。
2: 兵哥，
0: 但是
2: 不是说话，
0: 但是他平时说话也这样。木木，
2: 不不，兵哥，我说的不是他说话，是他听的东西，
1: 听的东西，
0: 他说话也一样
2: 的东西，
1: 爆炸式的那种，
2: 爆炸，真的爆炸。
0: 他把他那个什么，
1: 哎，就是这种
2: 真爆炸，
0: 就是
1: 血压受不了，我就觉得我别的不说，就血压应该受不了。
2: 我这25岁的血管，我感觉好像要爆开了，就以上他。
0: 为什么岩人中转型了？
2: 真的，你看我，然后当时就我就跟他聊嘛，我说哎，就咱听点这种安静，你看我听 R&B 啊，我说咱听点这种舒缓的，言人中中中行者，他说不行，我听到晚上睡觉。我说那驾驶安全，
1: 他就是必须得造是吗？
2: 他必须得是那句啊那个必须这个，
0: 我怀疑他这有人跟领导开会怎么办？
1: 他没有这样的，
2: 没有，
1: 他不接触这样的圈子，
0: 就是跟你闹起来，我跟你说
1: 啊，彭坚雀他说我不喜欢打任何的扑克类的游戏，
2: 哎，
1: 闹心，但是有些人对于牌类、麻将类、
2: 喜欢
1: 棋牌类，就是每个周末如果不玩上一会儿就难受，
2: 手
1: 都发痒，
2: 他们就是手痒，
0: 我倒是不，我倒是有时候挺喜欢玩的，但是我什么样的人我就不想跟他打牌呢，就是。又不那什么的，又不那什么的，完全就是大家的。
1: 啥叫又不那什么的，又不那什么的？
0: 不赢房子，不赢地儿，这种的，就是一个纯兴趣爱好的时候。说你何必那么认真的就给他算？
1: 太认真的那种
0: 是
1: 吗？
0: 算，木木现在手里有俩加俩二，肯定是，要不就一加二又一对
1: 啊！
0: 快出啊！你快点啊！
1: 过于算，
0: 就过于算计你的牌了，算的是挺准，就是不愿意跟这样的玩，太耗了。
1: 主要是你算不明白，
0: 就是有些不是，是我算明白，所以大家都算不明白。你要是算的话，你就是格格不入了。我有时候广那个，
1: 人家就是高手了。
0: 我觉得那不叫啥高手，我觉得有时候有装的成分，你知道吗？就剩五张牌，你算，并且你现在手里头至少一个单儿一个对儿。
2: 我跟你说，兵哥，
0: 我
2: 这种人就是证明他玩牌的兴趣点就在这儿，
1: 对，
2: 就
1: 他的
2: 他喜欢这种运筹帷幄，
1: 他的兴趣点在于凸显他的智商，
2: 对，
1: 就像。黄渤有点像这种，黄渤就是这种类型的，
0: 一副很精明的样子，又没精明到正地方。
2: 那有的人是享受这种事，
0: 是不是？
1: 有的人是享受这种掌握全局，且
2: 你
1: 们
2: 运筹，
1: 你
2: 们不知道。哎，其实我猜到了，你接下来就要出这个，对吧？哎，
0: 如梦说的这个，他说我真的是不理解，为什么喝奶茶要三分糖。
1: 还去冰，我就是啊，
0: 我就是啊。他说这时候你喝就要喝过瘾吗？你
1: 我那个就挺过瘾的了。
0: 就是
2: 那这个我跟月姐一样，我俩都是三分。
1: 我这样就已经挺过瘾了，我干嘛要喝齁甜的呀？难受啊，喝完了。
0: 对，那可能每人对甜度的那个。
1: 对，每个人对于甜度的。
0: 所以你去不了美国，你一去美国你就知道，那个西瓜上裹着糖浆，再裹着那个就是彩虹那个头带，那就是它的西瓜。
2: 所以
0: 冰
2: 哥，
0: 你
2: 适合去，
0: 我适合去。其实我蛮喜欢吃，但是
2: 我印象仍然至深的就是去年还是前年，你那个糖，老大玻璃糖，还花了。不菲的重金，我有时候寻思兵哥还是有钱。
0: 其实我
1: 那个糖啊，我拿回家之后，我们全家三口啊吃了一个礼拜。
2: 那糖真的，那糖
1: 你咔嚓一口，我咔嚓一口，那大一块，那老厚甜。
2: 主要你还不觉得好吃，主要
0: 是我感觉
2: 贼贵。
0: 我那个糖不剩两块吗？我都半夜2点钟起来吃，我觉得那时候特别需要吃那个糖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极度
2: 生活太苦了吗？为
0: 他们说是极度那天说了说这么爱吃甜食的人都是极度
1: 空虚空虚
0: 有点抑郁了焦虑了然后关键那个我觉得那汤挺好吃你们怎么觉得不好吃呢那是定做的那种但是我就是我能理解我不喜欢哎那我就
1: 来再接着说这个
0: 去冰
1: 刚刚你说了糖了吧大山说那就是喝酒了
0: 喝酒
1: 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我很难享受
2: 哎我咋这么爱
1: 他说我沾酒心脏跳得很快喝点就能坐着睡着完全没有那个福气去享受喝酒的快乐
2: 就我说实话我是那种什么人啊我是那种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肯定不能我是只要是工作之余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自己清醒
1: 为啥不要清醒啊清醒
2: 就不喜欢自己太清醒
0: 你最近一段时间状态也不是太对
1: 你俩今天吧
2: 我诚然的都说了前两天我
1: 说你俩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太
0: 应该说这十天当中你的变化特别明显你属于二期
2: 我很诚然的
0: 对对对
1: 你俩一个是躁一个是过于躁的类型一个是过于安静的类型一个是郁结的类型我都给你俩判断好了来吧那个
0: 你说你在四娃和五娃当中你也挺难啊
1: 水娃和火
0: 娃当中水火不容、我刚才看这个特别有意思
1: 爷爷太难了
0: 我刚才看这个特别有意思 啊
2: 兵哥他长俩不是兵哥
0: 毛毛说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也理解不了户外露营我也理解不了露营哈但是他说我更不能理解的是大包小裹的跑到大野地做饭去是家自己家里饭不做跑那地方做饭你觉得可有神儿了我说对 对
2: 露营嘛
0: 就是露营嘛
2: 对,
0: 对
2: 我来说其实露营的兴趣是在于一帮朋友一块出去
1: 对
2: 因为你不会领一帮朋友来家里那家废了爆炸了但是一帮人出去哎就看着美景唠
1: 唠嗑。这就跟其实露营就跟你出去喜欢夏天出去小烧烤自己弄个小烧烤是一个道理、啊。
2: 就是一定要朋友多。
1: 就是换个环境去吃饭嘛。
2: 对然后人多热闹。
1: 对就跟旅游一个道理你旅游也不是换个地方还是换个地方生活去逛一样的商场或者是吃不一样的美食。
2: 吃的东西有些人就是上哪儿他都吃肯德基。哎
0: 终于。对终于有人说了这个。
1: 都我都说到这儿了咱们就是不打算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吗
0: 太早了吧
1: 早啊
0: 早不早
1: 早吗我觉得一点不早
0: 再那就一会儿再说吧你一会儿再说这个啊、大美这条
1: 行
0: 你说
1: 到我们的西藏行程
0: 西藏行程6月11号啊、对跟大家说
1: 说新疆呢
0: 新疆、没
1: 有
0: 了
1: 还
0: 有
1: 吗没有了
2: 新疆好像月末有一个吧
1: 啊6月30号的新疆
0: 是有吗
1: 但是
0: 先说西藏吧
2: 现在是以西藏为主、
0: 现在说西藏
2: 是对、
0: 我们6月11号有个西藏的行程啊那还没有跟我们去西藏的话呢记住去西藏这种地方一定要跟靠谱的团队。
1: 对。
0: 不应该也不光说是电台了但是电台跟我们保证 ,909 做这个西藏行程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我们做的是高端行程啊飞机来飞机去哈尔滨飞成都成都飞拉萨之所以在成都站一脚一是距离远必须得经停再有就是呢可以让身体慢慢适应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我们住宿条件非常好去西藏好多酒店特别多但是呢海洋酒店特别少这也是为什么909能够让受到很多粉丝的喜欢就是到了西藏多多少少高高低低大大小小都会有不良的一些高原反应每个人程度不一样但是为了让大家避免这个强烈的这高原反应我们在酒店安排当中都给大家安排到海洋酒店也就是它这个酒店半夜啊是能吸氧的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就已经吸氧了
1: 对其实这个在西藏就很重要西藏旅游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海洋酒店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餐食方面啊牦牛晚宴红酒晚宴尼泊尔餐地锅鸡啊这些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餐厅也不是说跟团的我们不吃团餐就是我们有六顿晚餐都是当地很具特色的就是当地人经常去的餐厅我们吃的非常的棒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住一晚就这一晚酒店的钱赶你团费三分之一了
2: 真是
0: 就是我们的圣迹天堂洲际酒店这个是就西藏仅此一座啊拉萨仅此一个这个酒店那我们这个行程是非常棒的
2: 没错
0: 如果父母想去又不担心你可以交到909报909的团如果年轻人想去想该玩都玩了你也报我们这个团
2: 没错
0: 如果你担心有这个剧烈的高原反应怕没有保障你也报909的团让你能够玩得开心看默默我们好多主持人都已经去了啊所以呢这次呢6月11号没涨价6880元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一价全含一口价就是一票到底所以你想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 6月20号以后7月份暑期肯定得七打头了六打头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18646112773 18646112773除此之外有个新疆游牧跟大家说一下
1: 那个就是6月30号了、
2: 提一下，那个是在本月末了啊，那、当然也是跟这个西藏一样的高规格、高品质的，同样也是
1: 双飞八天，
2: 对，自然景观极致的这种旅行的目的地，所以说也是想要报名的话，同样添加微信咨询啊，18646112773，18646112773，直达新疆，
1: 没错，新疆的话可以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去北疆看一看，
2: 不用说了。
1: 好的，那添加微信18646112773，
2: 没错。
1: 然后听首歌，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那些别人很享受很喜欢的一些娱乐呀、习惯啊，包括吃喝玩乐等等，但是你可能不太接受，甚至觉得这有啥，这为什么要搭这么多时间或者是花这么多的金钱在这个上面。

0: 下班路上神经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下班
0: 万岁。风寒金属寒笑嗨

0: 特别好，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1: 这是我最近
2: 算一天吗？
1: 这是我最近一直听
2: 你的人生座右铭。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就是不要提前预制烦恼。
1: 对，是的，
2: 做到能做到太难了。你看我们今天还在
1: 兵哥这么，
2: 就是真的做到人生做到超脱太难了，就是不去想未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难了。
1: 是，
2: 你只要你有工作的一天，总会不叫殚精竭虑吧，总是会这个未雨绸缪，
1: 心中
2: 对
1: 多少会有。
2: 说到这个兴趣爱好哈，每个人兴趣爱好都不一样，每个人的 get 点也不一样，
0: 包括口味都不一样。就刚才有说那鱼腥草呢，其实榴莲也是一个道理嘛，对不对？
1: 啊，这个也是，
0: 避之不及，还是爱不释手。
1: 你看很多女生愿意吃那个干椰酸奶，我就 get 不到，我这一点不觉得好吃。
2: 我呢，为了就感受一下到底。

0: 有多难吃，我也买过，但是我就全撇了。
1: 完全真感觉真是。
0: 但是说现在那个干椰酸奶改良了，就改成那种不椰的，
1: 就是稍微
2: 不干
0: 椰
2: 了，
1: 没那么椰了，
2: 是椰了，改
1: 湿
2: 椰酸奶
1: 了。
0: 对的，
1: 就是整的那酸奶更润了。
2: 取代他说逛商场，我真的坚持不住。我一般一进商场，直奔所需要买的物品，完事儿就走。真的不理解慢悠能逛一天的，有啥好逛的呢？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逛商场不是在逛这个东西，是在释放一种心情，
1: 也是一种打发时间，
0: 打发这个时间。
2: 对啊，绝对不只是买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不买东西也能逛啊。但是不买的话，确实逛着也不怎么开心，还是得买。
0: 其实我挺有时候喜欢逛一逛的，
2: 就是哪怕你不买什么大件，买点小，
1: 就是零零碎碎的
2: 啊，你吃点小美食啊，
1: 看到过一些店里边
2: 买杯奶茶呀，
0: 对，这就是我挺，其实我买的过程或者逛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
1: 给车里哪怕就花十块钱买个相片啊，
2: 就买个很小的东西，钥匙扣啊，都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0: 对
3: 对，
0: 对我觉得这种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不理解就是他觉得这种时间不要浪费在逛上。
2: 但很多男生一般不太接受逛商场，他会觉得不如我在车里刷手机。你去逛你的，他更开心，是吧？刚才还看到一个养宠的，大山说就不太理解那些沉迷于养异宠的，就是比较另类的宠物的，
0: 比如说蜘蛛、蛇、蜻蜓、蚊子，养蚊子不？
1: 老鼠，
2: 蜥蜴，
0: 它不叫老鼠，叫什么什么？
2: 龙猫吗？
0: 龙猫
1: 啊，龙猫，
0: 仓鼠，
1: 老臭了。
2: 龙猫臭吗？啊，龙猫挺可爱的。
0: 呀妈呀！那天我那凯德上不有那卖的龙猫的吗？我随便问了一下，我说你这个
2: 一千多。
0: 三千打底，没有一千多的，一千多的，
2: 一千多
0: 对，他说
2: 一千多下架了。
0: 这个三千八，这个是特价，这个，然后这五千八，这个10800。我
2: 说我不配养它，我还是留着钱养我自己吧。
1: 斌哥说他比我贵。
0: 我说完他，完了说完了，告诉3800、5800，这个打特价3800，不包活。
2: 不包活，
0: 就是如果他死了跟我们没关系，你得告诉你怎么养，就不包活那种的。
1: 对，这种东西一般都不包活。
0: 哪有包活的？
1: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一些，比如尤其控温呐、啊，就是养蜥蜴这种东西，就是温度你自己没控制好，他死了，
0: 对，
1: 店家没法包。
0: 那就那个农那个什么养宠有句话嘛哈，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就你只要这东西他就没办法。
2: 对，
0: 不得不
2: 谁能给你保证、啊？
0: 对，谁给你保证？
2: 是不
1: 是？
2: 因为
1: 他是真是说跑就
0: 跑，没有售后。
1: 我朋友买一个蛇，就真的是到手可稀罕了、然后养了2个月就跑了，就跑了，没办法。
2: 来，我看看这谁，没了呢啊，小七说的这个麻将关于
1: 啊，也是
2: 打牌、啊，对这个感兴趣吗？
0: 碰都不要碰，闻都不要闻。
2: 他说打麻将，小时候去姥姥家。爸爸、舅舅、妈妈他们基本上晚上就喜欢打麻将，我就搁边上睡觉，导致我现在一听到麻将那个哗啦哗啦的声音，我就想睡觉，所以完全体会不到搓麻的快乐。
1: 哎，那个声音是
2: 催眠吗？
1: 是助眠啊，挺
2: 是吗？
1: 对，
0: 就是我挺赞成什么的，就比如说在娱乐的节日当中，大家都搓
1: 过年吗？
2: 对，过年时候，
0: 过年过节，
2: 对对对。
0: 但是我
1: 过年咋不得搓一盘啊？
0: 就是
1: 我过年都起码是，
0: 就是如果过年你当成一股娱乐，大家聚一起，哎，就凑个手，
2: 消磨一下时间，
0: 消磨一下时间，
1: 因为也没啥干的。
0: 但如果你把这个当成营生，天天如此的话，
2: 有人很有这样的人还不少，我知道的。
0: 我们家那个邻居不就是吗？天天早上7点钟就出门，晚上5点钟回来，然后
2: 工作呀，8小时不到8小时都不行啊。
0: 对对，就早七晚几那种。
1: 上班去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奢侈品业都干啥呀？这是，就天天以这个为爱好。
2: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不就是每个人可能兴趣爱好点都不一样，
1: 对，
2: 所以你能坚持或一直为此付出的事情都不一样。潘潘，哎，这个说完了。我刚才看到一个小格格很可爱，他说文玩的那种，他说我就是
0: 刚才就对想说
2: 不理解，他说花大几千上万啊，他说的还不是真正的文玩，他说的是就是买那种盘的天天盘这个盘那个的。
1: 刚才咱们吃货群里边有人发了，哎呦，全是啊串子，
2: 各种串，
1: 然后说还只是冰山一角。
2: 我看看他的冰山一角。
0: 哎，我看过一个夫妻，你知道吗？把他老公捞过来了，啪一嘴巴子说：“怎么那买的两个核桃能没有羊呢？你说说，我就那老公。”
1: 老公回答：“
0: 老公说你搁哪拿的？就在你电脑桌上。你说你下次买核桃能不能整羊呢？盘20来年就让你给我。”

0: 体现。嗯，
1: 来吧，但是今天也说一说我们官方商城的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来自海蓝之谜的精华的修护乳液，而且很难得是50毫升的这种正装。嗯，刚才其实还聊到有很多像这种大牌啊好物，其实大家就是连小样都得来抢。那今天价格又优惠，同时呢又是50毫升的这种大瓶装，多少钱呢？原价1100多，在官网上
2: 1180，
1: 对，但是今天只需要299，但是也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想要买的话就得抓紧抢了，因为昨天限量就只有80瓶，今天只会更少，所以想要购买手慢秒没啊。
0: 嗯，
1: 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回复乳液进行抢购。
2: 没错，那这个乳液海蓝之谜修复乳1180，它好在哪儿呢？一瓶顶三瓶，它既有面霜的滋养又有修护，那包括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迅速让皮肤产生活力，关键它也是满满的科技感，118050毫升不便宜，也算是海蓝之谜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系列啊。
1: 嗯，
2: 今天到手价格299，就是618大促，你也别嫌弃。那到哪天有效期？说没说？因为它这么便宜，有没有那个
0: 有临期吗？
2: 有没有临期？
0: 还是
2: 好日期的？
0: 嗯，咱先说一下，就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如果不临期，那简直就是赚大了。如果临期的话，我觉得一年以上或者一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完全 OK 的。
1: 还真是没说，
2: 没说是不是？
0: 嗯，
2: 那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好日期的。299，反正能拿到50毫升的原价1180元的海蓝之谜这个修护乳啊，它是修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别关注错了，回复乳液就行了。
0: 没错，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乳液就能抢到今天这海蓝之谜这么划算的这一款了啊！而且效期现在目前看还没有说很临期，所以抓紧去抢。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嗯，
1: 没错，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后台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了。
0: OK。

0: 这首歌我刚才和木木边听啊边在回忆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回忆。方的言，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描写，怎么说呢，乡愁，其实就是在描写乡愁。因为方言嘛，其实它是你从小到大生活，你会发现到了你的年龄之后，这个乡音是你的一个底色。
0: 对，我觉得就是逝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遗忘。你看，虽然人已不在了，但是他的歌声听起来依然很亲切。
2: 是的，
0: 17:32，所谓啊，一个人一个爱好哈，所以呢，每个人都不应该去就是否定或者是磨灭对方的这种喜欢的这个对美好事物的这个追求和向往。
3: 对对，就是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追求和喜欢。
0: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别人就是趋之若鹜的话，或者是每天啊就对此乐此不疲的一个兴趣爱好，但是对你来说一点兴趣提起不起来，就觉得
3: 你对他却不感冒，
0: 你 get 不到他快乐的点在哪里。 是什么
3: 哎，你看啊，比如说这个哲说的这个，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沉迷于刷那种长篇古装偶像剧。
1: 哎呦我的妈，我真看不动啊，
3: 动辄七八十集，
1: 我真看不动啊，
0: 长篇古装。哎呀妈，哎，我发现了啊，
3: 古偶呗，
0: 我
3: 就现在流行那种所谓的古偶，
1: 真看不懂。
0: 我有一种，我同时和我朋友看这部大热的古装剧，我发现了，我看古装剧有一个天生的弱点，
1: 哎，
0: 脸盲，就是他一古装上加上那些男女演员长都一个模样，我也别说派别了，最后连他们哪个是派别哪个派别我都分不清，就是你看完之后越看越
3: 难，你就记住男一男二女一女二就行了，
0: 就是他们四个人，
3: 你换衣服你就不认识了，
0: 就又不认识了，就是名字我也记不住。但反而我看美剧，比如说外国剧，他们觉得那个外国剧就是辨识度我辨识不住，辨识不了。关键我是觉得剧情一点吸引不了我，为什么呢？那些年轻人看的就剧情那觉得那么的燃，我们也觉得燃。
1: 美剧
3: 就是这就每个人喜欢。
0: 我说的古装剧，
3: 古偶，古偶的话，
0: 还有仙幻剧、仙侠剧，
1: 是这样的。他们从制片的角度来说啊，在做这个片立项之前，其实制片人会做一个东西叫做受众调查。
3: 你就不是古偶和仙侠的受众，
1: 不是他们的目标群体。
3: 一般来讲，古偶女生看的会更多一些，
1: 对，
3: 然后年轻的女孩看的会
1: 更
3: 多
1: 一
3: 些，
1: 然后在家的这个全职的主妇看的
3: 会
1: 更多
3: 一
1: 些。
3: 所以像你这种天天打游戏的男生应该不会喜欢看这个。
0: 但我现在是什么呢？我现在可是什么呢？红果视频的888 VIP 会员，
1: 你就是他的受众。
0: 我们老
1: 非常精准，
0: 我们老韩家也是你能进来的。你知道他的一个镯子多少？3000多万，你也配？哎，我看的老爽了，我觉得。
1: 哎，还有那种，
3: 你就传说中的那个豪门那个富家，这个叫什么？公子是如何爱上宝剑我的那个，
0: 我特别看，我特别愿意看霸道总裁爱上还有15年退休的我，只愿意喝去冰三分糖的你。
1: 对，我最近特别对一种题材感兴趣，是
0: 什么？
1: 重生之
0: 我
1: 全世界，全世界的这个钱币面值降低多少位数那种，就是我现在兜里边有1000块钱，我是世界首富。什么？你竟然能买得起5毛钱的房子？
3: 木木，你是不是最近就是因为这些剧把脑子看坏的？
0: 我跟你说，他最近确实是有点疯癫。就是我觉得
3: 你俩现在是往两个极端走，现在
0: 是。木木，我跟你说，有钱人的生活，你记住，千万别开天宫一角，蜜雪

0: 冰城，你敢全款喝吗？
1: 冰哥，我都溜边喝。
2: 炫说这个爬山徒步是我的很多亲朋好友特别喜欢的项目。
0: 什么？
2: 爬山和徒步。
0: 啊、爬山和徒步。
2: 他说，但是我宁愿在家窝着，也不会体会不到他们徒步的乐趣。
0: 明天有一场大型的活动。
2: 对、啊，是明天就有徒步吗？
0: 明天有徒步吗？嗯，咱们都没报上，其实我也跟凑的热闹。
1: 真是的。
2: 没报上啊。嗯。
0: 咱们那时候正东北超，他报的时候咱们都错过了嘛。
2: 啊、
0: 说每人发一件新衣服呢，特别好、啊。
2: 那感觉徒步得有装备啊，
0: 还有补给。
2: 那就说徒步这件事，你俩喜欢吗？
0: 我挺喜欢的。你看，我还参加了24年马拉松嘛，说明我对这个还是感兴趣的。
2: 你都不用参加徒步，给你个事儿，接个电话，你就能徒步2000米。你兵哥就属于接电话都得走2000米的那种类型。
0: 那天我在家里边。和陈薇姐，我俩只是语音聊聊东北超第二场的事情。我在看我的表，4000多步。
2: 就你兵哥属于打电话，嘴不停，脚也不能停的那种。
1: 就是脚停了，就是感觉好像思路就会
0: 打个电话瘦20多斤。是老灰油都甩出去了。
1: 这电话打完，发现自己到长春了，
0: 这太恐怖了。
2: 苏麦说：“广场舞带大妈，这个我现在也不能理解。
0: 你年龄不够。
2: 但是他说我更不理解的是，我现在发现跟着大爷大妈旁边还有很多非常年轻的人也加入了，我就更不太理解。
0: 现在叫夜步舞4.0时代，你跳的还老高端了，咱们不都不一定赶上那个节奏。你
2: 发现了，现在跳广场舞都八块腹肌了。
0: 叫夜步舞，那孩子都00后，都不是像你这种老款00后，都是新款00后。”你一个
2: 木木都老款00后了，
0: 对，他一个00年的，人都是04、05、07，现在都是
2: 你那都停产了，木木，你那老款都要停产。
1: 停产这事儿是20多年前就停产了，停产
0: 26年了都。
1: 停产肯定是停产。
0: 木木，你不要再等等，你开始进入下一个低代谢年代了。26岁，刚才怎么说的？开始代谢下滑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呢？
2: 哎。啊、你一个比人大一旬多的人，你还
0: 咱俩如果说别人没有说，咱俩绝对有资格说他，因为咱俩面部还是看起来还是比较 OK 的。
2: 怎么说着说着就越来越心虚了呢？
0: 木木
1: 咋刚才是麦断了？
0: 木木想问一下，就是接下来哈，你要现在人生已经成功了1/3了。
1: 为啥呀？
2: 他咋了？干嘛了？他
0: 成功一半了。26岁，你有套房子，现在已经26了，是不是？你该有装修了。如果你现在有，比如26岁在哈尔滨有套房子，那其实你就100%了。
1: 无中生修啊！
0: 现在你就是有一套，现在你已经完成一半的人生梦想，就是已经到26岁了。现在你就差一套房子。说到房子，就得提到装修，是不是？
2: 没事，将来木木买完房想装修一点都不愁。
0: 你找
2: 音
0: 乐姐，
2: 因为咱909给大家推荐的，这无论是万象也好，还是其他家也好，都非常靠谱。
0: 像木木买3室1厅3种装修风格，太难伺候了，我跟你说，
1: 没那么少，
0: 没那么少。
2: 一个角一个风格，
1: 没那么少，没那么少。
2: 来吧，说说万象装饰，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装修需求，他们家都能满足，因为他们家也是能一对一设计的。来了解一下他家618的装新家的活动啊。那618的这个装新家活动，万象装饰在大包整装48800的这个基础之上，让您能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
0: 太棒！
2: 同时还额外赠送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今天最后一天，反正就是
2: 对618，今天是最后一天，下周就没有了。29800好礼包，这个是赠送给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
0: 有人说这个29800怎么就一个电话就能赠送吗？
2: 对，
0: 是的，
2: 记好电话，
0: 你只要打这个电话。
2: 86239797 86239797，你就可以在签了大包整装之后，额外拿到这个29800的好礼包。
0: 对了，
2: 而且他们家无论是新房装修和老房翻新都很专业，而且都可以享受一个29800的好礼包。赠送的东西不同，但都很有用。
0: 比如我要是新房装修，赠的29800是什么呢？
2: 你先记好电话啊，86239797，然后你来听我说，86239797，新房的好礼包29800是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柜，定制衣柜也行，鞋柜也行，榻榻米也行，18投影就免费做给你，送给你。然后呢，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外加上小米的1.5P 的空调，
0: 没错，
2: 这些所有的家电送给你。
0: 这是新房，
2: 就是投影18投影 ENF 的这个柜，加上这些所有的电器，一共是29800的好礼包送给你。老房的话呢，送的是很实用的全屋拆除、垃圾外运，这肯定所有的老房都要有，而且这一部分费用也不少，你就是 八十八十的，是不是？
0: 而且他那个一车多少钱啊？啊，你得拉个

0: 十车八车的呢，
1: 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给你，全屋里区龄旅宿里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啊，家里大小平米窗户多少都送啊，还有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的电线换新，防盗门送你，这些加一起29800。
2: 对，新房老房赠送都不一样，但是总价值都是赠送你29800。
1: 对，所以你想了解优惠，想要抢占这个听友专属的好礼包，抓紧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2: 没错，还有一点呢，就是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房子焕然一新已经很便宜了，再加上听众才能赠29800。那你给我的这个材料，包括是不是货不对版 AB 货呀？在这里呢，万象装饰郑重承诺，从签合同开始，全部都是全程零增项一口价，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合同签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大包整装48800元，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啊。那举几个例子，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还有伊诺百科陶瓷，木门像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杰具、键盘、安和、恒洁、云路达卫浴，地板像生花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方耶，这些品牌都是国际级的。那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的环保材质，公司2000多平方米，上百种款式颜色，任意去挑，随意去选。
3: 没错，同时啊，也是免费设计、免费监理，那也在这个过程中让装修的业主们其实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那隐秘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包罗万象的万象，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
2: 没错，
3: 即将进货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2: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618大促本周周五就结束了啊，下周没有了，所以呢，你要是想赶紧要这29800的赠送啊，就赶紧的跟这个万象去对接。
1: 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2: 听歌。

0: 16:17:47，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还有今天跟大家聊得特别的开心，就说说那别人特别喜欢的东西，那不是你强加于你就能喜欢的。
1: 嗯，
0: 有些东西呢，这个牛不喝水强按头也是不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小爱好，但你今天的话题就是说说别人特别喜欢的，可能大多数人都喜欢，但是你就盖不到，
2: 盖不到
0: 他的这个点在哪，是什么。嗯
1: 哼，来看看大家留言，谁，这是谁，气泡水啊。那个若琳说的这个，他说现在很多网红的猎奇口味的饮料，他说我大家还挺乐此不疲的想要尝试，但我就觉得很怪异。
2: 这个好奇心呢，
1: 嗯，比如说现在有那个什么辣椒，比如说辣椒味的冰淇淋，
0: 嗯，
2: 草莓味的可乐，
1: 啊，草莓味可乐其实还好了，
2: 嗯，
1: 都不算特猎奇，
2: 都算是经典的了，
1: 对。
0: 那你看没看过那个抖音上那个奇葩猎奇网红博主，现在专门有他们，可能给为他们冲流量用的，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为了刷别人眼球冒出这些口味。
2: 对，
0: 比如说我还他们吃过一种软糖，是什么味儿的呢？是臭抹布味儿的。他们进行测评，问到底好不好吃？
1: 那不可能好吃，谁家臭抹布好吃啊？
0: 还有那种，就是怪异口味的吧，反正就是，
2: 你想说袜子，
1: 香，
2: 我是猜对了，
0: 对对对，就是蛮那。
1: 大晚上的，咱们还是为了晚饭，咱们考虑是不是？
0: 我就说，就是猎奇口，我是不 get 不到啊。
1: 香说的是女生可能才 get 到的，就是你们有看过很多女生现在指甲特别特别长的那种贴的那种甲片吗？
2: 啊，上面不只是甲片，甚至
1: 还有钻。
2: 我有看到最恐怖的，这俩手指，
1: 嗯，
2: 它中间有一个铁链给链上了，就是证明他这个俩手指最多掰到这儿，
1: 那反正也掰不开，更大也掰不开。
2: 哎呦，我老有意思，我说你这真是不干活不生活呀。
1: 嗯，咱就不用，你那就更猎奇了，咱就不用，就正常贴甲片这件事情，现在很多女生都在贴，
2: 嗯，
1: 就是贴很长的那种。
0: 嗯，
1: 我想说咋不干活啊？不洗衣服啊？
2: 就是不干活，
0: 那可就不干活。
1: 那脸洗吧得，那脸洗不用手洗吗？不怕抠着自己眼睛吗？
0: 他可能洗的时候
1: 就我能理解贴一个就是正常长度的，就哪怕我这种会比我再长一点，
2: 老长，
1: 但是现在有那种很长很长的，
2: 老长了。
0: 对，
2: 我也觉得神奇。
0: 我最早看过那个就是贴那个是 Lady Gaga， 但你想
2: 特别有意思。
1: 但 Lady Gaga 人是演出啊，
2: 对，演出需要，
0: 那他也得卸吧？
1: 对啊，他卸，他回家可能就卸了。
0: 对对 对， 对，就是他，但我看有些女，那你怎么知道他回家不卸呢
1: ？Lady Gaga 可以不用卸呀，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他肯定是有这个经纪人团队负责这个。
0: 那你怎么知道那些女孩也就是没有给他
2: 有经纪人和团队？
1: 你告诉我哪个
2: 专门洗脸？
0: 老公给他洗脸，每天，老公我这手不方便，帮我洗洗脸。老土能做到老公怕啥的呢？
1: 老土做不到。老头做到，我也不想让他做。
2: 斌哥，关键你知道，像洗脸这种事情，纯粹是属于自己洗非常容易，别人洗得十倍，十倍。
1: 而且你不享受这个过程啊，
2: 一点也不得劲儿
1: 啊，关键是啊，
2: 就跟玩儿似的。
1: 冰冰，说再简单点，有人给你抠鼻子，你能得劲儿吗？
0: 是的，那抠鼻子不得劲儿，但你看有洗脸吧，你看着了吗？有好多洗脸吧。那你看洗脸吧，
1: 谁家老公能做到那？
0: 我就说
1: 能有那水平，
0: 那谁家媳妇能做成那样？就是还是嘛。
1: 很多女孩现在都是特别长的。
2: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就他就是愿意做的非常长，
1: 嗯，
2: 哒哒哒，这种、
1: 啊、就那啪啪啪
2: 啪，
1: 哎、听那个指甲在一起。
2: 啊那个、
0: 我这样，我一般两点半都、啊、半夜两点半都刷到那样的博
2: 主、哎。他没事就，他以
0: 那叫音控，
2: 习惯动作，他就喜欢这种
0: 嘎啦嘎啦嘎啦，
2: 没事就这哒哒哒哒哒
0: ，gas girl 嘛，
2: 已经成为一种手癖了。
1: 嗯
2: 啊，
0: 刚才
2: 就我们在这吃饭，没事就。哎，就这个、啊，
0: 你知道刚才为什么乐吗？
2: 啊、
0: 就刚才说这两个手指你伸出来的时候，我就饿了，不用手老泡了，就那种的，就。
1: 来吧，10:51了，先不看他那小胖手了，看完饿，咱们来说说
0: 来说说来说省着装饰吧啊，
1: 没错，
0: 木木说省着装饰了，木木，
2: 哎，
1: 有这个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呢，给大家特别推荐省箭头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0: 嗯。
1: 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箭头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冬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0: 哎，
2: 嗯，没错。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呢，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也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的信任。
0: 没错。那地址大家记好，厢房区。 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所以想要玩冰雪的话，其实不用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就能让你置身冬日的浪漫美景之中，而且各类的冰雪项目也是尽情体验。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的优惠票也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东北超的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冰城小伙伴的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全年不限次的游玩，还能免费的乘坐这个雪花摩天轮啊！同时园内的四季游乐馆呢也有20多种的大型的游内这个室内的游乐设施，也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温馨提示大家，6月7号之前9.9块就能抢到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0: 没错，念条留言啊。午夜飞行，他说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 live house 那种形式的。
1: live house 挺好啊。
0: 他说我跟你说，又挤又吵，闷热。我去过2次 live house， 我觉得
2: 去的不好。人 live house 空调都老好，哪没听说闷热？
1: 啥玩意儿？刚怎么的了
0: ？live house
1: 怎么了？刚才
0: 你觉得 live house 怎么样？木木
1: 挺好。
0: 那个谁，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岳父气的，
1: 冰冰，你怎么了？
2: 不是，就是说。您这 live house， 您这大厂，您都老，您空调老好。
0: 你不用说话，和谐。
2: 咋的吧，金丽？
1: 今天怎么的？今天这个直播间是有多少个人？
0: 大乱炖了。月月，你说 live house 怎么样？你感觉那个气氛？
1: 挺好的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0: 但是粉丝说的就 get 不到 live house 的点
1: 了。啊，对，就没。
0: 他说既没有固定的座，一帮人站的，
1: 你得看 live house 是谁在唱。
2: 啊，他是那种，不是？
1: 因为咱们之前。也参加过一个就是属于月下过来的乐队，夏天过来的那种乐队。
0: 对。
1: 然后他的 live house 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有点震。
0: 他说你看人家说的说，他说有点吵，有点闷热，没有固定的座位，就在底下你唱我来欢叫。
2: 啊，
0: 他说前面全是高举手机的，我就只能看大屏幕，不如回家戴耳机听他们的歌。我去过一次啊，是谁的那个还那个明星还来过咱们的那个直播间呢，金润吉。
1: 嗯。
0: 然后我去过他的 live house， 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
1: 所以说还是得看他是什么样的歌手，
0: 看是谁能不能带动。
2: 大概率，
0: 嗯，
2: 这位粉丝能这么说，证明他那张票是别人送他或者请他去看的。因为一般这种现场的演出，大家都是抱着其实是追星的那种心态去的，所以大家才会站在底下，但是仍然非常有热情的。
1: 对，就是你得首先喜欢，
2: 对，这个是。
1: 然后你去了才能够有共鸣。
2: 对，
1: 如果你是被别人邀请去或给
2: 你
1: 票让你去的，
2: 你会觉得
1: 这玩意儿吵吵闹闹有啥好看。
2: 对对 对，
0: 其实我原来对音乐节也是不感冒的，后来我才发现去了一次就感觉特别好，因为两个舞台来回的穿梭，包括你喜欢的艺人可能你站着他距离你不是很远，不像演唱会那种的。我觉得那种感受只要你能够拼手速，拼体力，
2: 氛围
0: 非常
2: 好。
0: 好，对对，我觉得这个原来我是就是不太感冒，但后来我也是被感染了。对对对对对，嗯。
1: 好吧，10:55了，所以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是这个道理。就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爱好、习惯，或者是好那口，吃喝玩乐都有嘛。所以那不能要求大家都一样，但是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这个爱好当中找到快乐。
0: 对，你只要你快乐就好了，是不是啊？你不需要大家都快乐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快乐还有后半个小时才是我们属于我们的快乐，就是挑战嗨三一会儿开始，大家稍安勿躁，我们听一首歌，一会儿呢18点之后回来之后跟大家说规则，还有一些精彩留言，我们一会儿节目之后下个小时跟大家分享。
1: 都说完了哈，那我们下个整点回来吧。
0: 嗯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Music.

0: 思悠悠，恨悠悠，打到何时方世休？我们是方世玉的弟弟方世休。
1: 商务葬嘛，哈，
2: 月姐盘头啊，都比别人格外的累。
1: 月盘头好像是那个《先锋时刻》里的个章子怡，你给人筷子就是刷刷出去，
2: 那主要它沉呢。
1: 那可不呗，我跟你说，别别沉了，马上
3: 挑战海三儿吧！
1: 马上18:06，挑战海三儿，兄弟姐妹们，现在是你们冲的时候了啊！勇敢向前冲，快乐不放松。
2: 我感觉他不开心，你好像开心了。
3: 我也发现了，就我越开心的时候，他越开心。
2: 不是，我就感觉前两个小时你都没这么，
1: 你就差这20分钟，我看你就给你激动激动。你看前面我说说我那个啊，你这半死不拉活的，完我这开心起来，你又说哎，我开心是怎么？我不
3: 哎，咱们是守恒的吧？是不是？
2: 就
1: 月月，
2: 咱们仨的能量
3: 是守恒的
2: 啊。对，
1: 月月，我要跟你说5个字，看着我，我不是老托。哎，18:07，那挑战还在
2: 开始。月姐太知道了，
3: 我太知道了。来吧，挑战还在说规则，
1: 哎、说规则啊。那今天的题，木木出的感觉怎么样？木木难度系数，难度系数几颗星？
2: 我认为挺好的，
1: 就是挺
2: 我认为，而且我认为我今天的题啊，
1: 已经尽力了，是不
2: 是？就
1: 是
2: 跨越了70后、80后、90后，甚至跨越了性别。
1: 嗯，
2: 就是男女都
1: 跨度这么大吗？
2: 有适合男生的，有适合女生的。
1: 哎呀。太经典，
2: 不是，是不是很丰富？今天
1: 过于经典，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好，
2: 对对
1: 啊！好嘞，那前提今天题非常简单，至少有两道都是超级经典的啊。前提跟大家说好，挑战嗨三记住三点：第一点，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挑战嗨三，不够18岁的让家长陪同你来，不可以独自打电话。第二点呢，我们是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禁止边开车边参与我们节目，尤其是一个人上下班的，把车停好才行。如果你是团队作战，有专职司机没有问题。第三点就是更好了，我们欢迎从来没有参与过挑战嗨三的新朋友，赶快来！我希望今天听到的所有这三个线都是第一次打你电话啊！如果你是老朋友，已经好长时间没参与了，想我们了，可以来。好嘞，奖品。
2: 来，首先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0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大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1: 没错，奖品说完了，规则说完了，现在开抢，6线全空，请听好。那我们的挑战还在这热线87996909，
3: 接好电话87996909，
2: 没错，87996909，
1: 没错，87996909，再说一遍，87996909，现在6线全空，可以开抢。
2: 嗯。

0: 来吧，18:11还在抢线的就不要抢了。
1: 别抢了，今天嘎嘎火。
0: 今天周末人就是
1: 多
0: 好兴旺的。
1: 我们来接二号线，欢迎您二号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这个元气满满的，你是刚下班还是没上班？是休年假还是值大班？
2: 今天休息。
1: 你看，
0: 哎呀，
1: 你就这样气不气人？
3: 怎么非得上班吗？
1: 真是的，
3: 真是。
1: 那你是连休多少天了？还是今天就串休啊？
2: 串休。
1: 哎，你要是串休的话，你应该是在企业吧？应该如果要是这个事业单位的话，周六周日肯定会休，或者不用串。
2: 对，串休
1: 是不是？
2: 明后天都上班。
1: 你没有那天都上班哈，
0: 那我心情好多了。
1: 你找平衡，我跟你说，那您听您这个年龄，应该是在90后吧？
0: 中流砥柱吧？
2: 对，
1: 90的。那您成家了吗？
2: 成家了。
1: 好，你今天一个人来的？
2: 车里算我四个人。
4: 团伙，团队
1: ，什么团伙？
3: 哎，就是光听这位大哥说话，其实感觉还挺这个文。
0: 你的同伙暴露了你们的整体的这个，
3: 就是脾气挺重的脾气。
1: 后面我跟你说，
3: 有匪气。
1: 我们这个节目带有关键词，自动锁定报警功能。
3: 团伙
1: 。好嘞，那你们这个团队大概平均是80、90还是00组成啊？
2: 就是90后，都是90后。
1: 你们干啥去？这四个人？
2: 准备吃饭去
0: 啊？怎么今天就是你们全串休了？还是
1: 肯定是休息的，
0: 不能。
2: 对，我们四个人今天都休息。
1: 你们是业绩最差的那组。好，不开玩笑了。那根据规则，你想选谁给你出题？木木、星月、阿兵。
2: 兵哥。
1: 好，嘎嘎简单啊，挑错好不好？
2: 好的，
1: 挑错。我唱这首歌，你告诉我这首歌里肯定是有一个字儿或者一个词是不对的，你把不对的是哪个，正确的是哪个告诉我好吗？
2: 啊，好的。
0: 你挺会给自己找活啊，唱。
1: 行，
0: 来，快
1: 唱了啊。
5: 有时候我不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1: 好。
2: 有时候我会相信命。
1: 你告诉我哪个词儿或者哪个字儿不对？
2: 你会相信和你不相信？
0: 你有你吗？是我。
3: 重来。
2: 我不相信。
3: 这样，你把它正确的唱出来。
1: 你说是，你把它唱出来就行，也算你对。
5: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能坚持。
1: 哎呀妈！
3: 再唱就错了。没事，在我们的这个题的范围之内，你确实是对了，没毛病。
1: 是我会，不是我不啊，是我会相信一切会有尽头啊！恭喜你回答正确。那你们
0: 旁边还有你们这团队还有女生呢？
2: 啊，是，
3: 所以丰富啊！但凡没有这女，哎，我想问一下，但凡啊是两对儿啊，
1: 两对儿
3: 啊，
2: 对，
3: 我想说但凡
0: 四个人同时都休息啊。
2: 对，今天恰巧
3: 不是，这有点太幸福了吧？
0: 就是啊，
1: 你们四个是一个公司的吗？或者是一个
0: 肯定还不是，要是的话就没那么巧了。
1: 不是，是不是？
2: 三个人是一个人不是。
3: 这就但凡今晚上要不按照一人500块钱餐标整一顿，我感觉都不够，都说不过去啊。
1: 一个人
0: 对不起，你们四个人能同时休息。
1: 一个人500块钱，四个人2000块钱干啥呀？
0: 木木
3: 连吃带喝啊，
1: 他们吃完要分手。干哈呀？
0: 啥标准？啥条件？啥生活？人均500了都。
1: 你看，你月姐都提出来，
3: 不是四个人，
0: 人均500，
3: 能遇上普天同庆，同时放假
0: 啊、
3: 嗯？你不得连吃带喝？你加上喝
0: 啊？主要木木能喝，好，恭喜！微信叫什么名？
1: 微信叫什么？
0: 刘谁？
2: 山高石为峰。
0: 山高石为峰哈？
1: 山高石为峰是吧？
2: 对，
0: 这么熟呢这名。
1: 用你的这个微信名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手机号到嗨三的微信众平台，没关注关注一下啊，用完回复文字就行了。
2: 好的，
1: 我们给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 B 区门票，让你乐呵乐呵，就这样了，拜拜。
0: 我觉得今天真应该
1: 给他酒吧那个，
0: 就是
3: 对，应该让他们去
0: 快乐一下。
3: 哎呀不行，
0: 今天用不了
3: 酒吧那个，今天用不了。
1: 对，你看，要不说我想给了，今天只有那个周五用不了。
3: 哎呀，兵哥真是考虑的周全呀，
1: 是不是？
3: 果然是三个人之中心思最缜密的。

0: 就是、是最妥当的，
1: 我刚才特别想
0: 放心的，
1: 我寻思他们要喝酒，晚上就给他，但我一天不能用，你不让人白去吗？
2: 你俩现在这么聒噪，
1: 是因为你最近一段时间太忙了。
2: 不是，你看他，你说话的时候他在插，你都没停，你俩就叠着说呢。刚才是，
1: 你看我就勒他吗？木木最近有点燥啊，来，我们来接的是一号线，
2: 都挺燥。
1: 欢迎一号线，你好，一号线，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哎呀，哎我你们你车里不只是你一个人吧？
3: 哦，对，
1: 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们是好朋友。
2: 几个人呢？
1: 我问你是啥关系了吗？
2: 啊？
3: 三个人
1: 、
2: 比刚才少一个。
1: 三个人，你们是
2: 什么关系？
1: 是同事、朋友、
3: 同事
1: 哈。
2: 男生女生
3: 同事也是朋友，
1: 也是朋友。那说明你能在单位能建立好这个友谊的不太容易啊。
2: 你看我们仨，
1: 我看我看整个我们单位，我们除了嗨三儿，好像就没别人了。
2: 啊？啥玩意儿？
1: 就是亦师亦友，亦敌亦友，是不是？怎么打都不放在心上，我觉得很难做得到。你们仨是吗？
2: 你的意思909除了我俩以外别人都不是你的友。都是你都没有你的友了是吗？你这一下子哎呦。
1: 我可以很坦荡的说
2: 啊，
1: 就是
2: 得罪了800个人。
1: 在单位没有就是说完全就是意见跟你是一样的，是不是？我是觉得有点这个小小的这个比如说意见相左是很正常的事情。看你们仨肯定也有矛盾对不对？
4: 没有。
2: 打脸就是来的这么快。
1: 不，他想赶紧堵住我的嘴。OK， 那你们是80后、90后还是00后？
3: 80后。
1: 都是80后是吗？
2: 好，选谁？
1: 好，想选谁？现在我不能选了，还有木木和星月。
3: 选
1: 姐。哎，异口同声。
2: 你瞧瞧，
1: 欢迎度挺高，最近一段时间。
0: 真奇
1: 岁。是因为618吗？好，恭喜来来来。
2: 恭喜了，这就
1: 恭喜你，恭喜你，这么选你了，真的。
2: 来，我要题相当简单，三个80后要答不出这道题，那你们仨今天晚上就是人均500去消费吧。
1: 真是，都对不起月这个给你们出的这道题，真的。
2: 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
1: 巨简单，好不好？
3: 好，
2: 嗯，
1: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我觉得到这儿就可以了。嘿，三二。一好，请作答。
4: Beyond 的光辉岁月，
1: 恭喜你！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我觉得今天木木这个题有点过于的，
0: 因为周五，而且昨天咱们没上节目嘛，
1: 大意了，
0: 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这个、就是嗯。
2: 对，我们最近都觉得，
0: 哎呀，我偶尔义薄云天一下子。
2: 哎呦，你就说你俩现在有多可，
1: 义不容辞一下，是不是？那个，恭喜你，微信叫什么名？这位女士。
3: 报我的，众里寻他千百度女士。
1: 众里
2: 寻
1: 他
2: 千百度
1: 女士
0: 啊，在百度任职的女士啊，
1: 杜女士，众里寻他千百度女士，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你的是
2: 送给你们的是，虽然今天不能用，但总有一天你们会一起快乐的这个厦门火塘198中央大街店的298的套餐。
1: 嗯，挺好，他们家啊，又是中央大街店的，你们四个人足够了，然后周一到周四才能
2: 三个人。
1: 啊，三个人可以再找一个，可以再找一个，没问题。
2: 干啥呀？双人套餐，
1: 添点儿。
2: 这样，你们仨到时候一会儿定要谁，看谁不去。
1: 就添点儿呗，你说是吧？还能挨着，还能
2: 回复姓名电话啊？
1: 到嗨三的微信。
2: 杜女士，
1: 就这样，拜拜拜
2: 拜。
1: 今天二位都过关了吧？
2: 嗯，最后一位，
0: 第三位，
2: 三号线，你好，
1: 欢迎你，三号线，
5: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你好，
1: 年轻的朋友吧？
5: 你好，
1: 几零后？
5: 80后。
1: 八零后，那听着还行。结婚了吗？
5: 结婚了。
0: 今天你是自己一个人还是也是有团伙？
1: 团队，
2: 团队，
0: 团队，
2: 团队。
5: 我肯定带了一个团伙来。
1: 哎，那我想问，这个伙是你的什么伙？
5: 那个
2: 小伙
1: 啊，另一半哈。
0: 啊，那正好了，因为其实我你一说你这个男生还是80后，就自己一个人，我下来这个题我是得替你担心。但是你既然身边有另一半的加持，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1: 嗯，我觉得最后一道题虽然比那两个歌要新一点，
0: 相对，
1: 但是也不难。
0: 嗯，对。我来念，你来唱，我把歌词念出来，然后你把它歌词准确、旋律正确的唱出来就行，好不好？
1: 行不行？我觉得这个要让你身边的人实时进行，因为这是个女生的歌。
0: 对对对对，女生的歌。来，三二一，开
1: 始。
0: 我可以读两遍啊。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我还可以再念一遍，
1: 再想一想啊，
0: 记准歌词。
1: 嗯，
0: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6: 满了一点都不会。
1: 你看看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月月，你觉得这首歌的难易程度？
2: 为什么我的不是这道题，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就知道我对于你刚才的问题的回答。
1: 对，他这个不是他的，应该不是他的热门歌曲，
2: 不是这个年龄段。
1: 对，
0: 但是这个歌你唱出来，就大家应该都听过。
1: 你提两个字，你唱两个字。
0: 都快忘，
2: 还是不会。
0: 都快忘，
2: 没关系，那就是到了你的这个盲区了。
1: 我给你换一首行不行？
2: 还能换？
1: 我给你换一首行不行？好，下次。
3: 行。
1: 我就喜欢听这种既渴望又失望的感觉。木木给唱一个。
2: 坏人就是你这样的。
1: 木木给唱一个吧。
0: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1: 一点不远。
2: 刚才谁说怎么的？昨天没上节目，今天怎么大度一回？叫
1: 前两个确实挺简单的。
2: 刚才怎么叫嚣了？刚才这个动作，你说了一句什么成语？
0: 义薄云天
2: 啊！义薄云天啊！
1: 结果让你怎么着？
2: 就是坑也有坑。
1: 嗯，让你
0: 其实这题，但凡假如说是90后，嗯，应该没问题。
2: 那有可能，但他俩
0: 是
2: 80后嘛，
0: 是不是？对，所以就是刚才其实，尤其是你80后，然后你一个男生来的时候，我真是捏把汗。但是我以为另一半的加持可以。
1: 没事，有我呢。只要你下次还能打进来，两个月之后一定可以。
0: 对，
1: 一定简单，好不好？我记住你们两个了，好不好？就这样了，祝你们周末愉快，拜拜。
0: 今天是芒种啊，
2: 对呀，
0: 对，也不是啥
1: 谁种，
2: 芒种
0: 就忙嘛，
1: 芒种也是说明老农民开始什么了，开始播撒那什么了啊，开始这个插秧插秧。
0: 来打算今天也是把奖品都播撒出去，嗯，
2: 没事，
0: 差一个
1: 啊。对了，我们世界杯期间会有新的奖品给大家，
2: 你上次说过了，
1: 对对对，
2: 七月份嘛，
1: 然后全部都是限量版的，但是
2: 啥时候开始？
1: 就从世界杯开始期间，然后咱
0: 自己能不能领啊？我也想答题。
1: 这种事情，你说月月，你批评批评的，就是经验太少。你说我能不给你留点吗？既然是纪念品，肯定是咱们也率先体验给咱粉丝，
0: 所以也是提前预热啊。世界杯期间，大家可以更加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挑战。
1: 尤其挑战嗨三期间，我们会做一些世界杯的小特辑，然后呢，给大家是世界杯的限量东西。就这样了，地球不爆炸，
2: 嗨三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0: 嗨三不休息。
1: 我们俩批评教育他一会儿。明周一见，拜拜，
2: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6: 晚上好，听众朋友，在晚间的18:32来和您分享90.2的广播的众朋友们带来了618装新家的福利活动。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你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呢赠送价值29,800元的豪华礼包。有装修的听友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是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都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的29,800元豪华礼包赠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呢包含了18的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如果你想做这个鞋柜啊、榻榻米啊也是可以的。全屋定制的家电呢包含了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的烟灶具以及海尔的热水器、小米1.5匹的空调。老房好礼呢包含什么呢？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70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就是你多大都可以。全屋的暖气也给你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了解具体优惠的，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是48,800元，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呢在这里郑重的承诺，全程都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元，所有的主材啊都是用的一线的品牌，比如说马可波罗的陶瓷啊、冠珠陶瓷啊、蒙娜丽莎陶瓷啊，以及格莱美音乐陶瓷啊、伊诺陶瓷啊、百科陶瓷、榻榻木门呐、欧派木门，以及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这些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品类以及种类的。洁具呢包含了箭牌卫浴、安和以及恒洁、云露达卫浴等。地板呢你可以选择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呢采用的是全窝定制的这个尼尔科达环保级材料。公司展件呢是一共2000多平米，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式任你挑选，免费的设计，免费来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那隐蔽的工程呢也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呢是10年质保。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万象装饰官方的抖音账号，有装修的这一些实景案例可以随时来进店参观。地址呢就在道里区的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入住这个昆仑时代啊，以及昆仑富啊、钻石湾呐、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可以来到店里边，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这一口气说下来其实还是挺累的哈。对，刚才是不是推错麦了？你在旁边笑。晚上好，各位能够在晚上的18:35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晚上的这半个小时我们聊一聊结婚的事儿，这里就是一站式的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我是吴永军。
7: 大家好，我是刘洋。再次感谢大家每天晚上可以准时收听。

0: 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您在备婚路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啊，大家记住一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18045000072，18045000072。可能很多的朋友大家会问啊，加你们微信干嘛？
1: 嗯
0: 啊，但是呢从这个节目
1: 我们不是微商
0: 从这个节目刚刚开播一直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其实就是一直在为所有的准新人进行服务，为大家帮助大家订酒店呀、订婚礼的四大金刚啊、订婚礼的任何品类。这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槟城这个一线的婚礼品牌，而且给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都有专属的福利价格和优惠，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如果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预定什么，想要预定谁家还谈不下来价格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包括你在这个备婚的过程当中不知道现在流行啥，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1: 就像你选择酒店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宴会厅，不知道应该去哪一家去找，
0: 对
1: 你的餐标啦，包括桌数啦，场地的大小啦，有没有停车场啦，以它的风格啦，包括酒店的整体的配套设施还有服务啦，我们都可以给您进行一个相应的推荐。
0: 对，
1: 那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公益福利，让备婚的准新人和家长能够少走弯路，省钱省时省心。那么刚才呢刘洋也说了，添加微信的时候有些人就想，哎，那我们加你微信能得到什么，能得到相应的一些优惠。
0: 对，
1: 而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些人啊，他会说，哎，是不是通过你们节目推荐过后你们会拿提成，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给您推荐的是名字，你需要推荐名片再推荐名片。
0: 对，
1: 如果我们给您推荐的比如说几何电影啊，你觉得他家不错，你可以到网络上随意搜就找到他们家的作品和联系方式了，你就直接跟他聊，当你价格打不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909有多好了。
0: 对了
1: 怎么办，现在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你可以搜索这个汉语拼的全拼，微信添加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这是汉语拼的全拼，我要结婚909。你也可以直接添加电话号码，
0: 18045000072，18045000072，添加微信之后就成了909备婚群的成员了。像永军老师说的，添加微信之后，哎，你可以跟这个想让我们帮您推荐谁家啊，说出来一个名字，你可以线上去跟他沟通，
1: 没错，
0: 你看看具体能够聊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聊完之后你可以再跟他提一嘴，我是909的这个听友，哎，我们也是特别推荐来的，然后想选咱家，你看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赠送或者优惠给到大家，这就是909我们结婚吧这档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优惠福利哈。我觉得
1: 各位呢，如果家里边有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就在这个备婚过程当中，
0: 对，
1: 那抓紧时间添加我们一下，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对的，
1: 或者是你要把我们这个微信号啊告诉给家里边那些要备婚的、打算要结婚的家里边的亲友啊、朋友啊、甚至说一些同事啊、同学啊，你会发现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0: 哎，是的，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大家这个一直在跟我们讲，哎，我是真想结婚，但没有男女朋友，没关系。刚刚说的这个微信号，我们还有这个单身交友群，甚至于我们的单身交友群都已经有很多在群里面跟大家说，我们已经
1: 就这么跟你说，
0: 有牵手成功的了，我们先退群
1: 了。
0: 也不至于那么快啊，但是确确实实可能很多的时候吧，这个缘分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好，
1: 你得靠自己努力。
0: 对呀，你没准哪一天你就在这个不同的方式当中遇到了这个生命当中另一个他嘛，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两个人一起牵手结婚也就很快了啊。
1: 其实办喜事啊是全家人一辈子以来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我甚至觉得就很多人注重这个婚礼，就全家人办喜事是要比我们说那个什么考试啊，
0: 哎，
1: 升学啊，工作啊，
0: 对，
1: 更重要的一件事。
0: 对, 对, 对，
1: 因为他会筹备好长的时间，真的，为什么叫全家总动员？我一直跟新郎和新娘说，不仅仅他们小夫妻要高兴，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要高兴，
0: 对，
1: 让参加这场婚礼的所有的宾客都高兴，其实就是一场好婚礼了。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一场好婚礼呢？就是让大家开心，同时呢，也就是每一个点，包括菜品呢、啊，整个的婚礼环节流程设计啊，包括整个的服务团队的状态呀、包括这个婚宴场地的选择啊，都让大家觉得面面俱到，哎，这小两口做得不错，
0: 哎，
1: 其实这就是一场好的婚礼。
0: 对，其实这个就像咱们刚刚聊的一直在说的，就是一场好的婚礼从头到尾我们需要付出的很多的精力、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身边的这些亲属朋友一直在帮着忙碌着。其实婚礼就是这样的，婚礼的意义不仅仅是新郎新娘收获幸福，更多的是一大家子人大家一起投入进来，而且大家是 是一次很大的聚会。其实有很多的亲属朋友可能远房的，但很多年大家都这个没有这种大事儿聚不到一起去，是不是？因为一场婚礼。

0: 大家又能够重新聚在一块儿，好好聊聊天，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
1: 哎，你说的这个就好长时间没聚的事儿，我就突然想起抖音里边有那么一个截图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我感触挺深的，因为咱们是做婚礼行业的嘛。
0: 对呀，
1: 就有一个人通过抖音发了一张截图，是微信，他给自己的一个当年的老同学发了一条消息，说我已经结婚十载，孩子已经8岁了。
0: 嗯。
1: 未闻你的喜讯，但是我知道，无论你怎样都是快乐的，我就会替你开心。那借这样的一个节日，给你送上一份祝福。他把当年的礼金给他转回去了，就是他那段文字看上去特别特别的暖。
0: 我的
1: 他
0: 天！
1: 要澄清的就是，我当年收的你的礼金，我很开心。
0: 嗯，
1: 然后你一直也没有办喜事儿，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能还给你，
0: 啊。
1: 所以就借着节日的方式送给你一份祝福了，
0: 哎呦，这个太暖心了。
1: 然后呢，在这个文字当中还没有催婚的概念，就意思告诉你，无论你是否结婚，那是你的选择，你要快乐是最重要的。
0: 哎呀，
1: 我昨天在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邀请了恒月来到这个直播间。
0: 恒越，
1: 恒越是一个96年的一个孩子，
0: 嗯，
1: 你看96年到现在30岁了。
0: 那可
1: 我
0: 不，
1: 问了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
0: 什
1: 说
0: 么
1: 你
0: 时候
1: 身旁
0: 结
1: 的同学
0: 婚
1: 们结婚的多吗？
0: 啊？
1: 他给我回答的是不多。
0: 不多。
1: 你看30岁了还不结婚，那我就回忆了一下，就像贾鹏啊，咱们当年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0: 对，
1: 可能这事儿啊就不能公开的说，但是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很多的女孩子是不够结婚登记年龄的，
0: 对，
1: 就办了，是啊，先办婚礼，把这事儿办了之后，
0: 然后
1: 过
0: 再
1: 一
0: 领
1: 段
0: 证，
1: 时间，等到年纪够了再去领证。
0: 对，
1: 现在这个情况好像太少了，
0: 太少了，
1: 现在婚姻登记处据说也没有那么火爆了，然后呢也不用排队了，
0: 也开始注重服务
1: 而
0: 了，
1: 且现在也不收费了。
0: 是不是？但
1: 哎，
0: 去。
1: 你登记的时候给那个登记处带糖了吗？
0: 带了
1: 现在不要了。
0: 啊，糖就不要
1: 对，
0: 了，
1: 现在我听说的是，你即使拿着糖去，人家也不收，
0: 也不能收
1: 心意领
0: 啊！
1: 了。
0: 哎呦，
1: 那个以前说那几块钱是7块钱是9块钱，
0: 工本费，
1: 没有了，
0: 工本费也不
1: 都
0: 收
1: 免
0: 了。
1: 了，对，都免了。
0: 我的，这是鼓励大家这个抓紧时间登记 结婚
1: 而且
0: 吗？
1: 你比如说前2天这个日子，2026年的5月20号这样的日子，很多人说就是
0: 五
1: 我的
0: 二
1: 结
0: 零，
1: 婚证一定要有520和521，
0: 嗯，
1: 你可以提前预约的。就当
0: 哦，
1: 天排不上，你可以提前预约，但你回头预约不行啊！你说现在你给我出一本520的证，
0: 不行，
1: 那出不了，
0: 出不
1: 他
0: 了，
1: 给你出个620呢。
0: 哎。
1: 就这个是可以预约的，你的证书一定可以是卡在520那天给你出现的。
0: 哎呀，现在好人性化啊！
1: 所
0: 原
1: 以
0: 来
1: 说，
0: 都是硬牌
1: 你
0: 呀，
1: 可以把它
0: 排
1: 理解
0: 队
1: 为
0: 呀，
1: 就是鼓励大家去结婚。
0: 去结婚，包括鼓励大家生育，
1: 其
0: 是不
1: 实
0: 是？
1: 这个问题它有很多很多原因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考虑我们这一代人80后，你像你是90后，90初嘛，很多人就会想说，先成家还是再立业？
0: 对。
1: 我们的爸爸妈妈80后这些，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父母是60年代的，他们给我们的概念是，你年纪小，要先成家，稳当稳当就立业了。
0: 哎，
1: 但现在恰好相反了，
0: 对，
1: 你得先立业，才能找着好姑娘、好小伙儿，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得有一个稳定工作、稳定收入，咱们再研究这个，要不然你结婚之后，你这个
1: 你
0: 收
1: 咋
0: 入都
1: 办？
0: 成问题了，是
1: 最
0: 不
1: 主
0: 是？
1: 要的就是现在是什么呢？咱不能说是现实。你啥都没有，你咋结婚啊？
0: 对，
1: 以前的时候，咱们有个电视剧叫《裸婚时代》，真的也很多人都那样，可以在出租屋里边结婚，
0: 对，
1: 甚至借别人的东西结婚。
0: 对，
1: 现在那个不能说是没有真爱哈，但至少有一个经济基础支撑，才能够把日子过得更好吧？你不能说是两口子这个有啥炖没啥炖的，这确实是没法结哈。时代不同了，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了。
0: 对的。
1: 而像以前说赚一点钱够生活过日子就行，现在这个够基本开销就已经很难了。
0: 很难了，
1: 所以是经济的节奏和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各方面的因素导致现在结婚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再有一个可能大家一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会说东北的人口流失，它只是一方面，现在那还得孩子也不出生啊，
0: 对呀，
1: 那孩子出生的都越来越少了，那是上哪去结婚呢？对不对？
0: 对，
1: 你像这两天央视发了很多关于小宝宝，就孩子们，陪着妈妈住院呢，暖男呢。然后小宝宝做了什么事儿啊？鼓励爸爸妈妈呀？你知道下边的评论区出现了什么样的口风吗？这是官方账号催婚视频，然后这是官方催生广告，其实并不是。
0: 对，
1: 你会感觉到 有了家庭以后，特别是有了宝宝以后，他那种温馨感和家的完整感就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我们不能说家里边没有孩子就不幸福，不结婚就不幸福，但是其实多数的人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我们不做那个特例，我们去感受内心最想要的东西。
0: 嗯，
1: 我们不说随波逐流，
0: 对，
1: 我们应该去享受到人生不同阶段有

0: 不同那样的经历，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幸福感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这个真的有备婚路上的一些难题，无论是选酒店、选婚车、选婚纱照，或者是选婚纱、选婚礼的四大金刚，选场地，任何一个婚礼的项目，你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因为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站式的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就可以免费的进行咨询了。备婚咨询、备婚攻略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添加一下微信。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传过去就可以了。微信号码是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好，那你看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明天就是一个结婚的好日子。
1: 对呀，
0: 很多人可能就没算这个日子哈。
1: 26年6月6号，
0: 有的人会看农历。
1: 对，
0: 明天的农历其实说实在的一般般，明天的农历是4月21，它是个单数。
1: 对，
0: 那明天如果是个双数，那就爆炸了。
1: 那根本听不到，
0: 它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哎呀，多顺啊！
0: 然后你就早晨的6:06里，
1: 来宾真来不了啊。
0: 那你就6:06出发接媳妇儿，
1: 行，
0: 是不是？这就没毛病了。
1: 对，
0: 要不然你就16:06里，
1: 没毛病。
0: 有些人说了，
1: 下午4点多，
0: 有些杠精就说了，那下午结婚叫二婚。
1: 二婚，
0: 我昨天就说过了哈。你看过哪个二婚的在下午办？哪一条规定是这么规定的？就是二婚的他也要在上午办。
1: 对呀，
0: 这是每个地区的，我一直叫做恶习。
1: 恶习，
0: 就是不知道谁传出来这个事儿，一直以来就不在，也没有这个说法。
1: 对，那
0: 你像
1: 南方
0: 很多城市，
1: 你看我刚刚讲，就是南方很多城市大家都是下午班啊。
0: 对呀，
1: 对吧？早晨起来啊，这个大家都不着急，不像现在啊，就哪怕在哈尔滨中午办婚礼，新娘都大概3点钟左右起床化妆。
0: 那是晚的，
1: 对吧？2点半、3点钟左右就得起床了，赶紧化妆了，要不然11点多典礼不行，来不及。但凡有个车队，都还得再提前个1个小时左右。所以说这个啊，你像南方就不会啊，正常9、10点钟、8、9点钟起床啊，简单
0: 化
1: 化
0: 妆，拍拍照，
1: 拍拍照，然后这些亲朋好友下午的时间陆续来到这儿，然后大家一起做游戏，晚上一起。做晚宴，而且吃饭什么的，大家也都不着急。晚上这个
0: 很舒服，
1: 坐在这儿，咱们还能好好的喝点小8+1，是不是？好好聊一聊，多好的事！
0: 就有的人吧，他可能是突破不了内心，就是这个一个结。对于这件事的一个情节，
1: 对，
0: 其实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按照东北地区哈尔滨城市啊，说这个要上午结婚，是上午把新媳妇接回来。那你不妨就上午接亲，晚上典礼。
1: 哎，咋不行呢？
0: 也是一回事儿，对不对？
1: 咱们哈尔滨前几年不也有过吗？
0: 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不知道刘洋，就是这两年你的婚礼新人啊，因为你主持那么多，
1: 一亲过程我都会让新娘背糖，
0: 他们真不听你的。
1: 对。
0: 就是你一说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的体格子
1: 没问题，
0: 够用。但是他就现在这些女孩子那个不到100斤的小塑料体格子，他真不够用。
1: 对，
0: 早起熬夜睡不好还减肥，
1: 对，
0: 那你不低血糖往哪里跑啊？不是说做主持人的或做主播的我们嘴损，
1: 对，
0: 这件事儿真的你要重视起来。我前段时间就发了一条视频，我说很多新娘子喜欢拍那个婚礼的空镜，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婚礼空镜是啥啊，我们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在婚礼开始之前，新郎和新娘呢先把这个西装婚纱穿好了，站在婚礼现场，在客人没来的时候，
1: 对，
0: 拍一些照片。那你看客人还没来呢，他俩就得在那拍了。他得起多早？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比较耗时间，这个叫摆拍。再综合一下婚礼典礼过程当中的抓拍，哎，这个整个的出片效果就好了。那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们就必须要出片的，所以说
1: 拍，
0: 所以这个环节就必须得拍。拍你就得起早，起早你就得遭罪，遭罪身体不好的、体质不行的就低血糖，
1: 对呀、
0: 啊。
1: 尤其是前一天晚上还有很多的朋友从外地来，甚至于还有半夜到的，也得接，你不接还不好，
0: 总觉得差点意思。
1: 对，
0: 东北人这热情的劲儿还在，
1: 我必须得去接，然后第二天早上1:30、2点钟左右起床，你说他根本睡不了觉啊。
0: 所以各位啊，如果在备婚路上连自己的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去规划的话，你很简单，给我们加个微信，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帮你把时间算好了。
1: 对，
0: 和家里别人商量一下，你是1点还是2点还是3点，你商量半宿你也商不出来，你不如直接问我们，我们给你合理的建议。 建议，拍空镜会什么样，不拍空镜什么样，
1: 对，
0: 同一个地点接亲什么样，不同地点接亲什么样，有车队怎么样，没车队怎么样，江南的江北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拿捏的太清楚了。甚至每一家酒店它的门口能停几台车，接亲方不方便，我们都给你拿捏的死死的。
1: 嗯，
0: 你像这两天又出现了那个典礼过了12点的，
1: 嗯，
0: 就大家

0: 概念里边有一些长辈是掰不过来的。
1: 对，
0: 你既然已经定到了11点多钟典礼，那你就应该11点多。那因为时间没有算好，导致12点才到酒店，那你怎么典礼？对不对？你这话说的就应该是怎么让人笑话，让人讲究。
1: 这个就确实哈，但是我前几年还真的有，就是婚礼大日子，我有下午两点多典礼呢。就真的是因为这个确确实实
0: 他是没订着酒店，他还想那天办
1: 早场、中午场、晚场都订出去了，
0: 是不是没订到酒店，他就想那天办？
1: 对，
0: 算卦的答应了，那就是
1: 对，算卦说了，你们那天就得那天办是最好的，哎，那咱就那天办。然后结果可能算卦都说的这个话，可能跟大家
0: 他找的两个卦师应该是通气儿了，
1: 是不是？
0: 应该是同一个师傅，
1: 哎，
0: 要不然就真的是那天的日子真好
1: 啊。对，
0: 嗯，你像我在节目里边曾经说过，你看你那是下午两点多吧？
1: 嗯，
0: 我点过，我曾经的记录是早上的6:08典礼，
1: 那个太早了。
0: 你要说8:06，你都能接受。
1: 对，八点多我们正常啊。
0: 6:08典礼，就是因为算卦的算着这个结婚的日期找不着酒店了。
1: 啊，
0: 后来呢他们家认识厨师，就在这个酒店里边跟厨师打了个招呼，
1: 嗯，
0: 人家第一份来之前咱们先办了，争取8点钟咱就完事儿，让人家后边那场正常定的新人，啊，啥也不耽误。
1: 我的天哪。
0: 所以当天早上这什么肘子啊、肉啊、鱼啊、虾呀，
1: 几乎没动，
0: 几乎就全剩了，
1: 是吧？谁能吃啊？大早上6点来钟，是不是？
0: 太浪费了，太浪费了。
1: 所以说，而且包括参加婚礼的朋友，我觉得参加婚礼的朋友应该会少很多，
0: 少太多了，
1: 是不是？尤其年轻朋友，
0: 你知道，有的人他是专门这么设计的，为了省点钱。
1: 哎呦，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不至于了，但是你
0: 不至于，
1: 不至于吧？
0: 你这么去想啊，
1: 嗯，
0: 刘洋，你换个思维，如果不至于的话，为什么在某平台里边有那么多新人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他已经涉及到不是钱的问题了，是道德与人品的问题了。
1: 对，这个太多了。
0: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啊，什么叫白嫖？就是人家婚礼主持人也好啊，酒店也好啊，你菜吃了，礼也点了，回来之后我就告诉你我不满意。
1: 对，
0: 你问我哪儿不满意？我就是不满意，就像跟医生说哪儿疼，我就是不得劲儿。那具体哪儿呢？不知道，我就是不得劲儿。
1: 我浑身疼，我看哪儿都
0: 不
1: 舒服。
0: 我们那天前两天有一场婚礼，在这个门口的时候，就是新娘比较焦虑，但是她不是说要找事要白嫖啊，
1: 嗯，
0: 就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说，马上就要开始了，她就要进场了，
1: 嗯，
0: 我不得劲儿，所有人就懵了，哪儿不得劲儿？
1: 不知道，
0: 我就是不得劲儿。然后所有人说是想上厕所，不是，我就是不得劲儿。然后后来化妆师问了一个非常坚决的问题：你是心里不得劲儿，还是生理不得劲儿？
1: 到底是哪儿不得劲儿？
0: 新娘说：应该是心里不得劲儿，我没觉得我身上哪儿不得劲儿。
1: 那就是还是慌张、
0: 紧张、
1: 紧张了，对不对啊？
0: 这种可以理解。
1: 越马上开始了，越紧张。新郎不也一样吗？站旁边了，我问他，我说你上场之前灯光秀刚开始，我说你紧张吗？手都在抖，告诉我我不紧张。
0: 新郎，哎呀妈呀，我不上了，一会儿露馅咋整？我是雇来的，哎，
1: 我就不紧张。
0: 哎，啊，我说雇了这个事儿，你知不知道哈尔滨曾经有一场婚礼，
1: 啊，
0: 新郎是雇来的。
1: 我这个我真不知道，没听说
0: 啊不对，新娘是雇来的，
1: 啊，新娘是雇来的，
0: 新娘是雇来的。我就节目最后几分钟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哈尔滨真事儿。这件事大概发生在2010年左右，两家呢就都准备好了，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彩排，就不愉快了
1: 啊，
0: 你就可以理解为干起来了，
1: 闹掰了。
0: 对，这新娘子死活就不结了，
1: 不结了。
0: 那新郎，你这是亲朋好友啥都来了，老亲少友的，那我咋整啊？你这我都告诉了，
1: 丢人了。
0: 你人来不来？我人都来了。他家亲戚朋友全都是外地来的。
1: 哦，
0: 后来这新郎呢就跟他爸直接摊牌了。他爸呢其实对这个姑娘也不太满意，说实话，老公公对儿媳妇不太满意呢，也就是莫名的认可了。
1: 嗯，
0: 后来爷俩一拍即合，问婚礼公司，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姑娘来给我顶一下这个位置。婚礼公司听这话也懵了，就适当的寻这确定吗？要确定我就给你问问，然后就找了一个在这个行业当中兼职做模特的一个女孩子，
1: 啊，
0: 问她这活能不能接。
1: 那绝对行，啊，
0: 你猜多少钱？
1: 多少钱？
0: 500块钱。
1: 我的天，
0: 还亲了一口，
1: 至少面没掉。
0: 对，这个婚礼顺利的结束了以后，是我一个哥哥给典礼的，那个姑娘跟那小伙说走了，以后有这活再找我。

0: 希腊说："你滚蛋吧，我再也没有这事儿了。
1: 这事儿可千万别用。"
0: 你看，就是节目里边我们说这个事儿，大家可能有的人当笑话说，这要是当年就有什么这个网络短视频平台的话，那就爆炸了，
1: 爆炸，
0: 那不得上央视新闻啊？那315不得介入啊？不得打假啊？
1: 那不能。
0: 然后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婚礼结束了以后，刚点完礼，他那个前女友就前一天那个未婚妻真来
1: 了，是不是？
0: 来闹事儿的了。让新郎家这一顿给揍啊
1: 啊！
0: 然后就都进派出所了。
1: 我的天呀！
0: 反正他们家这最后其实也没圆回来，因为多数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整的也风风雨雨、风言风语的，不是风风雨雨，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最后落个风言风语，就这么一个概念。
1: 但其实你看啊，婚礼当中其实还会有很多的事，这种有意思的事发生。但是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听着，哎，您可能觉得是个乐，
0: 一笑。
1: 对，但是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身边真实发生的。
0: 但是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挺不地道的哈。
1: 对，
0: 因为咱们两个刚才这哈哈哈，这个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
1: 嗯。
0: 但是我想让这个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听一听，其实婚礼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对，
0: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各位不要觉得你不结婚就不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不会胡编乱造，你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你就当那个娱乐节目听。
1: 对，上个节目不还三儿吗、啊？
0: 对不对？
1: 咱续，
0: 我们续着呢，
1: 续着呢，
0: 娱乐节目。
1: 对，
0: 然后对你还有帮助。万一哪一天身旁的弟弟妹妹了，小哥小婶儿了，
1: 谁要结婚呢？
0: 叔要结婚的，是
1: 不
0: 是？你就找我们，给我们发个微信，一下子还能省不少钱。他特别感谢你。你像前一段时间找咱们订酒店那个新人，一下子给优惠5000。
1: 我的天！
0: 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那阿姨，
1: 你咋聊能聊下来5000块钱？
0: 阿姨都懵了。
1: 是是，
0: 阿姨说：“我。”席子能便宜个300-500的，不差这个人情了。酒店一提到你们，直接给我优惠5000，我都懵了哈。但不敢保证说每一家都优惠5000，
1: 对， 对，
0: 因为有一些日子啊，就比较抢手。
1: 对，
0: 你不定别人还定呢，但有一些日子真的他就能给你优惠。
1: 对，
0: 再说句实在的，你像什么爱丽斯堡酒店、喜宴王子啊，他们每周三固定的就是免费，
1: 场
0: 地费全免。
1: 对，
0: 我俩又不说，你哪知道啊？是不是？
1: 可不嘛。
0: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加我们微信，
1: 对，18045000072，18045000072，添加微信之后就成了909备婚，
0: 就你啥都知道了。
1: 对呀、
0: 啊，结婚这点事儿，我们给你轻松拿捏。
1: 对，
0: 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汉语拼音全拼是我要结婚，这个汉语拼音909，我要结婚909，加个微信的事儿很简单，然后你就可以聊一聊。打算要结婚的抓紧时间加，不打算要结婚的先加上备用着，是不是？咱们也是免费咨询，不是问一条问题1块钱。
1: 对、
0: 啊，你要愿意给客服发个红包，你就发着，反正我们是福利节目，
1: 反正
0: 是
1: 不能收。
0: 那差不多了，这还有几秒钟，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吴永军，
1: 我是刘洋，
0: 那个明天见吧，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

在晚上的7:06，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与时光同行，与美好相伴，这里就是专属于我们银发挚友的生活陪伴类广播节目岁月正好。那各位晚上好，我是何欣。

0: 们今天一起伴着夕阳，伴着星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是的，这一档节目呢，我们就是服务于我们哈尔滨50及50加以上的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这部分人群，打造温馨时尚、实用有趣又有温度又有态度的退休生活这样陪伴类的节目。只要您呢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那50或者是50加以上的已经退休的或者即将退休的哥哥姐姐，您热爱生活，愿意尝试新鲜的事物，然后希望能够提升自己退休生活质量，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乐龄俱乐部当中来啊，告诉我您的兴趣爱好，告诉我您的年龄。那同时也欢迎关注父母退休生活的我们的中青年的子女们，也向您的爸爸妈妈来推荐我们的节目啊，关注节目，那同时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然后呢留下您的年龄和您的兴趣爱好。是啊，让我们的退休生活能够既有烟火气又有仪式感啊，也能够让每一位退休的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感受到，退休不是终点，而是人生第二青春的起点。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旅游、购物、我们的财产安全、我们的健康生活等等等等，那这都是我们啊，这个属于新青年式的退休生活哈，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关注这些，对，我们就是想要怎么去享福，怎么能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更加的开心。也欢迎大家走着到我们节目当中说一说，您退休之后觉得非常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拥有了更多的自己的能够把控的时间，是不是能够拥有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能够达成自己年轻时候想要达成的愿望，但是却没有达成，现在我们就能够实现，把它变成现实了。添加微信号码给我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
1: 三餐有味，四季有光，在烟火日常里收获温暖，在游玩购物中遇见欢喜，在身心养护中守住安康。这里是生活刚刚好，用实用贴心的生活分享，陪你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得舒适安心，刚刚好。
0: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是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生活刚刚好，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来说说今天在24节气当中是来到了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进入到芒种时节之后啊，我们的天气逐渐就会变得闷热和潮湿了。那么这一点尤其对于我们可能退休这部分朋友来说，或者是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尤其关注养生的朋友来说，重点是什么？就在于健脾祛湿和养心防暑。这个时期我们身体消耗就开始变大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最近身体有没有觉得很沉呢？有没有早晨就觉得怎么也睡不醒的感觉？如果有，那说明什么？这些基本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睡眠节奏了，咱们要顺应一下夏季昼长夜短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你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哎，平时咱常说的是早睡早起，但这个时候晚睡早起更加的适合我们。但是也千万不要太晚，起码不要超过这个23点啊。那你像白天的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最好你可以安排一个午睡，但这午睡时间不要过长，30分钟足够了啊。其实30分钟或者不超1小时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对于自己我们养心是非常有好处。就在今天，一个朋友啊，他还很年轻了，应该大概将近40出头吧，这样子。他说：“哎呀，说哥们儿，最近哈，我经这个有时间睡午觉，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是睡觉起来觉得特舒服，然后下午精力特别充沛。”是啊，你这30分钟、40分钟是吧？真的是对我们的心呢，是有一个很好的养护的效果和作用啊。那尤其对于我们退休的这部分人群来说，

0: 午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安排，更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啊。还有在这个时节，我们就要注意穿衣服了啊，要穿这种宽松的、透气的、吸汗的棉质的衣物。出汗之后就要什么勤换洗，还有就是注意脖子的这个应该说关注脖子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护理吧哈，因为我们皮肤它会从外界吸热，对吧？你这个脖子裸露的是吧，一直在外面，然后呢容易更让你变得发热，然后出汗。而且我觉得脖子是一个非常快速散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受啊。比如说出了汗之后，你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脖子尤其后颈这个部分凉凉的，我们说就是有点冒风的感觉，你手去摸它，哎呦，真的是凉的感觉。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说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要从脖子开始，不能让咱的脖子让咱的颈椎着凉啊。以前总觉得要护住前面是吧，老人也常对自己的孩子说，我记得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妈妈也常说到冬天说露着脖子不能露，这地方一定得这个保护好啊，然后等到老了你就知道了，你这气管就该难受了。的确，要不是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在天气冷的时候，如果说真的穿的但凡少一点，或者这个脖子没有护住，就会觉得前胸气管这个地方冰凉。可是我现在又逐渐的发现，后颈椎这儿也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你看，尤其在这个虽然这天气热了啊，尤其经常吹空调的我们这些这个姐姐们，一定要护住自己的脖子，不妨带个小丝巾。是吧，我准备一个小披肩啊，这个是非常有益处的啊。还有就是出汗之后，有的人觉得赶紧冲个凉吧，把这个汗呢、湿气呀、脏东西啊、热气啊都冲掉，其实不可以的。真正你要是说运动也好，或者是你在外面天气比较炎热，你穿的比较多是吧，然后回到室内会觉得大汗淋漓的，咱先要擦干，然后休息个半个小时左右时间，您再洗澡，千万不要立即冲凉，尤其这个水的温度啊，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感冒。真的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晒太阳，一定要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就是在给我们补阳气。那很多人说晒太阳什么时间晒比较好啊？是不是正午时分呢？或者是在下午大概2点钟左右温度最高的时候啊？不对的。建议大家选择在下午5-6点钟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啊，阳光它是比较温和的，咱在这个时候晒晒太阳，尤其晒晒背，这是很好促进我们钙吸收的一种方式啊。千万不要中午的时候去暴晒，而出门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防晒，虽然我们希望是要晒晒阳光吸收一下阳光啊，增强我们钙的吸收，晒晒后背，那但是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戴戴帽子啊，或者用个遮阳伞啊，我们把后背是裸露出来，但是面部啊是吧，头部也还要注意防晒啊。啊，所以你看真的是24个节气，每一个特殊的节气都有对应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非常好的护理的方式。那在这个时节您还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吗？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有益处的，也都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添加何欣的微信给我留言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然后加入到我们岁月正好的大家庭当中来，加入到我们的乐龄俱乐部当中来啊，把您的兴趣爱好告诉给我，把您的年龄发给我，在线上我们共同分享，一起聊天，聊生活当中的感悟，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小窍门、小妙招，对不对？您的生活经验啊，避免更多的人去踩坑啊，还有呢，就在线下也会组织大家聚到一起啊，尤其是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啊，我们聚到一块儿，拥有共同的话题，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快乐加倍啊。我们也可以展开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那把我们的快乐放大。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 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说到夏天，那夏天来到了，你期待着这样的夏天是怎样的呢？也欢迎您给我留言哈。那是希望这个夏天更加的凉快一点，希望这个夏天蚊子少一点，希望有心动，有例外，有偏爱。不过我是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够快乐多一点，烦恼少一点。出门办事，购物消费，出行旅游，多一份提醒，少一份麻烦。生活不踩坑，帮您辨真假，避风险，护平安。岁月不踩坑，是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不踩坑啊，是不是？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到银行存钱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哈，那我们也真的是很怕踩坑。所以说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尤其想要出行，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选择真真正正高品质的行程，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个人啊，始终坚持旅行它是一个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吗？尤其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去到的一个地方，或者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向往啊，就是希望说有朝一日有一天能够到这个地方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啊，是吧？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我们看过它，了解过它之后，我们拍照打卡留存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留存都是美好的记忆，包括这地方的景致，包括这里的文化啊，包括这个等等等等吧，一系列的体验哈，甚至于美食。有的时候你有没有会发现生活当中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同一个地方你可能跟朋友聊天聊的是同一个地方，你们都有去过，但是怎么聊出来的两个人越聊越远，好像说的都不是一个地儿呢？就是同一个地方你通过不同的旅行的方式去到那里啊，你的体验感和你对这里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认不认可我说的这话？所以说旅行啊，我们既然是享受生活，对不对？是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一些这个美好的感觉，那我觉得一定要是什么，就是要品质游而不能穷游。我从来不建议穷游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建议去穷游，那更何况是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地方，那我觉得更是要这个找品质之旅，更不可以穷游，否则你去了就是要遭罪了啊。还有很多人那都对于自由行有一份执着，尤其是西藏这个地方和新疆也是如此，都希望说自驾去自由行，有没有啊？但是跟大家说，很多很多人真的是自由行去过之后都不免有一种感慨，说真的不如我跟团走了。为什么？因为自己去到新疆和西藏你特操心特操心，还有呢就是你自己得规划很多的东西，你会面对很多的东西，真的就不如找一个品质好的团，然后就特省心，把行程都交给他，他会给你规划的非常非常的好，只要品质在啊，你的体验感就不会打折扣的，是吧？你不用自己订机票，你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规划行程，不用考虑说布达拉宫大昭寺我是不是去到那儿了结果我买票进不去啊？有人说真的会吗？真的就会，这两个地方你去到那儿，无论你自由行也好，或者你报其他的旅行团，没有人敢百分之百保证你说一定会去到那里能够进入到内部参观的。你说我们去的一次西藏，如果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没有办法进内参观，只是外观，那是多遗憾的事情啊！909的行程，我们的品质之旅西藏游就保证大家能够百分之百的入内参观啊！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也不太明白哈，很难理解说怎么能够不能够让大家进里面去，要限制呢？因为它的特殊性，首先时间，就是这两个地方它真的是都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于上千年的历史，那它要进行对建筑的一个保护，所以说每天本身它都是在限流的它是要限制。

这也是品质啊，对不对？那先来说说价格吧，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真的就是没有让你能够花钱的地方。机票我们给你订了，房间我们给你安排了，所有的餐我们给您包了，所有的景点的门票也都在内了。你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呢？就连听讲解的耳机，这些附属的东西，附加的东西啊，我们都给你涵盖其中了。除此之外还有诸多的赠送。好的，您想要了解具体西藏游的行程，那6月11号这个团期还有一周的时间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但是需要马上占位置，因为应该还有三四个位置我们也要满了，即便是时间不到满团我们也就会结团了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添加微信，通过之后我会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这是文字的详细的说明。咱们从6月11号出发开始集合是吧，然后全程这七天的时间咱们都去哪儿，住什么样的酒店，每天吃什么样的餐啊，咱们整个行程都包括了什么，不涵盖什么，那你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的。除此之外，让您更好的了解我们行程的品质和我们行程的安排，我会给您发送我在那边实景拍的照片视频啊，包括有景致，包括我们入住到酒店内外部的情况条件配套设施，包括我们吃到的这些特色餐美食，你通过我给你发送的内容你都看得到。还有就是什么，我们听众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反馈有通过视频反馈的，还有回程之后通过写一些小作文来给我们进行反馈的啊，真的是太感谢我们听友了啊。好的，那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西藏为什么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其实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当然它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非常神奇，而是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就是你所有的烦恼你会觉得都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了，一点不夸张，真的是这样。来到这里你就会融入其中，那种氛围就感染着你，推动着你。6月11号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909带你去圆这个西藏梦啊。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您手里一定要准备好一张50元人民币，对，因为它背面的取景地就是这里，我们就会带您来到这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拍照的机位，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同时我们会走进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宫殿，那就是布达拉宫了，带上专业的讲解耳机，你听一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我们也会带你去到羊卓雍措，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也不用说，就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就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昨天报名，然后这个一个女士她看了我给她发的这个照片啊，她就感慨，本来她是想去新疆，后来呢因为孩子要考试，这时间不是很契合，然后她转而报了西藏。其实真的多说两句，尤其要是参加高考的啊，这样的考生的家庭，说考完之后带孩子放松一下，比如说新疆啊西藏是吧，看看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真的建议你真的不妨走西藏的这个行程。尤其是6月11号这个团期，正好刚刚结束高考，然后彻底的放松一下，而且我们考完之后都会有一个愿景，希望自己的成绩也会好，希望能够这个心想事成，是不是达成你的美好的愿望，那你就来西藏啊，对吧？我们都说这里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啊，布达拉宫也好，大昭寺也好，尤其大昭寺里面供奉着全世界目前唯一一尊保存最为完好的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那是极具灵性的，这是佛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啊。所以说还有一点就是，西藏是你许过愿之后愿望达成又不需要你还愿的地方，是吧？我们很多地方你许愿了，有的时候还想着，哎呦，我得惦记着去还愿，西藏不需要，它不需要。
他知道您的前程，对，来一次也好，没有问题。

但事实上西藏真的是你去过之后你就知道是一个你去了还想要再去的地方。所以6月11号仅有这三四个位置，你要抓紧来报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备注西藏。刚刚又回到我们刚刚那位女士了哈。她看了我给她发的这个图片，她说哎呀这个你看您的图片，这西藏拍的太美了。我说我这个你要仔细看，你会发现我的这些美景当中拍景致的，你仔细看天气其实不是很好，当时是阴天的状态啊。如果是晴朗的状态下那会更美，但即便是这样依然遮不住它的魅力。微信号1310451-3909 备注西藏。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你像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可以借着七天的时间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是吧？刚刚结束高考重压的孩子们，哎，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来到这里圆一个自己的梦，许下自己的心愿，也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彻底的放松。那西藏游的行程是我们909用3年时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打磨出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对，这条线路是我们909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已经是3年的时间了，品质一直不变，一直保有我们最终最早设定的这样的一个品质。每一个周期然后每一个团期的我们听众朋友都是对我们的行程是相当之满意的啊。那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备注西藏游，6月11号出发，少量的余位，现在添加微信来了解一价全好呢6880、全程零自费，咱们是精品的小团出游，最多不超过20个位子，6880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它不是良心，它是太超值了，真的性价比超级的高。首先我们看啊，说一个行程当中花费最多的是什么，首先是机票钱，对不对？再有就是住宿钱。那在这里机票，我们从哈尔滨没有直飞去西藏的飞机，必须要转机，我们是从成都转机，这样往返就是四飞，你想象一下四飞的行程机票多少钱，大几千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就是在住宿也是大头，我们在那边要住6个晚上，其实每个酒店条件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单单说第一个，当天我们落地到西藏入住到的可以说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名字告诉您了，您现在都可以上网上去查看看它一晚要多少钱，超千块的，等到旺季的时候可能都会达到1300-1450这样子。那五星级酒店配套设施不用说了，是吧？配套很好，我们住得也非常的舒适，然后尤其它的大厅是大堂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因为它是把这个布达拉宫搬到了大堂里，对，它建了一个小的布达拉宫，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打卡。我们第二天早晨吃早餐也是在这里啊，他抬头仰望，它是一个玻璃的穹顶啊，然后旁边就是小布达拉宫，所以说氛围是非常非常的好，当然餐标也是不错的啊。还有就这家酒店它是一个弥漫式供养酒店，对，就是你是在被动的吸氧，无论你在房间里在做什么，包括晚上休息睡觉的时候也在被动吸氧。因为我们就考虑大家你刚刚落地到这个西藏，怕大家身体可能直接很难去接受，所以第一晚上我们就给大家安排这种条件非常好的有氧酒店，吃好住好我们才能玩好，对不对？休息得好你行程才能好，你才能无惧高反，尤其一晚上吸了氧了第二天再走行程当然无惧高反呢。所以不要一直把这个去西藏觉得心心念念，总担心身体状况，总担心高反的问题，不需要给自己过多的束缚，或者你先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不需要。那你看我们这3年时间发了多少个团了，已经数不得了，数不清了啊。那别的团不说，就我带的这个团，年纪最大是78岁老爷子，年纪最轻是2000年出生的小伙子。那我们整个一行是吧，咱在车里也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可是我们全程没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用得到，而且60多岁的人占的比例还很高，然后一位最高年龄就是78岁老爷子，他全程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相反的2000年出生这小伙子还有一点点反应，但也不大，反应不大，都没用吸氧嘛。他妈妈说因为他平时每周要进行2次游泳，哎，你看越是年轻人
越是平时运动量大的人，这种运动量不是说咱溜溜弯走走步，不是的，

啊，你比如说经常这个长跑啊、撸铁呀，是不是？然后像这种游泳啊，这种高强度的体育锻炼的话，它的耗氧量还是很强的，因为肺活量大嘛。反之，根本啊，它你的肺活量没有那么高，你对氧气的需求也没那么高啊，所以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还有人问我说：“何欣啊，咱这次去都去到什么地方？啊，是西藏所有的美景，这个大的景点咱都去了吗？”那绝大部分。啊，因为西藏一共有5个五 A 级景区，我们此行包含了足足4个。另外一个为什么不去？第一，它距离特别远，你会辛苦，跨度大；第二，它的海拔超级的高，啊，那太高的海拔，是不是？那你可能更担心自己的这个是不是会有高反的问题？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4个，这4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了。是吧？包括雅鲁藏布大峡谷，包括布达拉宫，包括大昭寺，包括羊卓雍措巴松措雅尼湿地卡丁沟啊，八角街啊，米拉网红高速啊，它很有特点。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很有意思，尤其它的配乐，哇，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穿越了一样，真的是的啊。而且在巴松措，我们给大家特别带来的是专属909我们的行程游船，而且是帆船游览巴松措哦，不是普通的游船，是帆船，所以拍出来特出片儿。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大家都问，哎，你去出海了吗？其实我们是在湖上游玩啊。6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那赶紧添加微信来报名吧。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你还了解什么？还想咨询什么？告诉给我。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此之外，我们还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可以选。那这一次呢，咱们是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去看一看。新疆超级的大，它分为南北啊两地，以天山天脉为中心划分的。那这里你说大到什么程度？整个新疆它占有我们国土面积的1/6呀。很多人说，哎呀，我想去一次，想把整个新疆就玩遍了，玩够了，一次性解决了，你很难。你要不拿出个8个月的时间，你真的很难的，是吧？我们这次基本上都是新疆，没有人说一次就能玩遍的。那耗费你的体力精力，而且你需要大把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分，比如说你先走北疆或者先走南疆都可以。我去年10月份去的是南疆，因为在那个时候北疆就天气已经很冷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对吧？然后北疆是看风景，南疆是看风情。我还差一个北疆没有去，我也心心念念非常想要看，因为新疆很多的美景都在这里啊，像我刚刚提到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啊、火焰山，是不是吐鲁番等等，好多的好地方啊都在北疆当中。那这一次我们就是用8天的时间带着大家去北疆看一看。你想了解行程，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了解新疆您就备注新疆，了解西藏您就备注西藏。是的，行程品质一定要选好的，这样才在我们心中留下美好的纪念。这首蔡健雅的纪念送给你。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岁月正好，我是何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哈，然后呢，也有听众朋友来添加微信，想要咨询我们的行程。我发过之后也是在感慨，哇，西藏这么美呀！说你们好会拍照，其实真的不会啊。我拍照也就是真的是谈不到水平，就是这个也是小白，谈不到技术啊。就是因为什么？底板太好，对，因为人家景致纯天然的，真的就很美。那天就是那样的蓝，然后湖水也像是调色盘一样，蓝绿，总之那个颜色是非常丰富非常美的啊，就是都是一切是纯天然的。尤其你来到卡丁沟啊，你在山上你发现它自然形成的各种样态，比如说有这个菩萨的面容是吧，有什么什么，就是特别特别的多，真的是惟妙惟肖的，而且它都是纯天然这个生成的，没有任何的人工雕琢的啊。那在山上非常非常高，根本也不是也不可能是人工雕琢的。所以我说西藏它真的来了之后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很神奇哦。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什么时候进藏最适合呀，跟您说啊，西藏是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其实每个月每个季节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啊。那如果说你特别惧怕炎热，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了，比较舒服的这个温度啊，阳气也非常的充足。

是吧，来到天上仙境，人间阳湖啊，你听过这话吧？真的很美啊，这个地方。这也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啊，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真的是，值得去到的景点，有代表性的景点，真的很美的景点都没落得下啊，都包括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11号出发，一价全含，每位是6880，现在只有4个位置了，你要抓紧来报啊。而且呢，西藏你会觉得一切都是慢节奏的啊，包括你的呼吸都是要慢下来的啊。担心高反吗？导游会告诉你，哎，不要大喊，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跑跳，不要喝酒，对，尤其第一天不要洗澡，不要洗头啊。平时我们就慢慢说话，慢慢的走，不要跑啊，因为那样话很耗氧嘛。所以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些事真的急不来，而慢其实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对不对？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就是那种五体投地的，然后他们会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来磕头。有的朝圣者可能就在半路上啊，人就没有了，对，就去世了。但是接下来的人啊，依然是这样的朝拜者，路过看到他的话啊，会把他的心意、他的诚意啊，然后去带到这个终点。真的是这样，他们就是在用身体丈量大地，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就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仰。那您有多久没为一件事如此执着了呢？来到西藏吧，啊，很多很多的，包括牧民的笑容，啊，包括他们的虔诚等等啊，一系列的这种氛围就会打动你，感染你。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了西藏之外呢，我们还有新疆的行程啊，很多人也非常想要去新疆。为什么？新疆也真的值得你去，大美新疆真的也是超级超级美的一个地方啊。尤其新疆的那个维吾尔族的姑娘，是不是也是超级的美啊？当然六月份去到新疆也非常的适合啊，尤其六月下旬，你想美丽的塞里木湖，在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是蓝的透亮，而草甸也是刚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的在湖边绽放。在这个时候去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你避开了暑假的亲子大军，还有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费用也便宜啊。你再到往后七月份八月份暑期了，人又多，对不对？然后价格又贵，在这个时候去塞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咱也不用去抢机位，这才是旅行我们想要的样子，是不是？而且这个时候初夏时节，北疆气候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尤其我们行程当中还有一处景点是火焰山，对，就是西游记当中的铁山公主火焰山。那我们都知道那里是很热的，但是六月份是一年当中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合游览它的季节。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那恰恰因为它整个新疆太大了，在路上的时间也比较多，是吧？两地之间距离比较远，两个景点之间距离也比较远，我们充分考虑到让大家舒适度更高，哎，这就是品质嘛，非常贴心的整个的一个设计安排。所以在座驾方面，也就是我们乘坐的汽车方面，给大家选择不是普通的车，而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有什么好处？车内空间更宽敞，我们的座椅更宽敞，而且车上还配备了 USB 充电口，因为美景太多，肯定会很容易耗掉你的这个手机的电量，没关系，上车咱就可以充电了啊。还有就是咱的这个座椅它是可以135度调节的，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旅途劳累，哎，你可以适当的这个角度来躺下，更加的舒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放松和休息。一共是8天的时间，我们在新疆入住7个晚上，其中6个晚上是当地4钻酒店，然后还有1晚是那拉提的特色酒店，所以包括吃包括住给您安排的都是相当的好啊。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每位7880。有909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啊。6月30号的团期，如果说高考过后

哦，第一选择我们去西藏的话，6月11号的团期。那中考之后的孩子们，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到6月30号的新疆的这个团期了，是不是？新疆那么多那么多好吃的啊！哎呀，烤串儿啊，烤全羊，烤包子，真的很香。它的烤包子很香，那个大串肉也真的是很香，就是那种。这个牛羊肉的原有的那种香气的味道啊，真的很好吃。而且上次我在那边还吃了一个鸽子汤，哇，也绝了，非常非常的鲜。平时我对鸽子不是很感冒，我担心它腥气重，啊，那里一点你吃不出来，而且还是汤啊。啊，做的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的，你来就对了啊。然后呢，我们到吐鲁番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水果来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这是出了名的甜呐。我们会在葡萄架下去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去体验最地道的民族风情。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在6月30号跟着909的主持人一起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每位7880，那少量余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是芒种的这样的节气哈，我们说生活当中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那在这个时节当中对我们身心是健康是非常有益处的。那除此之外呢，刚刚也有朋友问说，哎呀，在这个时候咱吃点啥对身体更好。

跟大家说，这个是要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东西啊，我们要好好的补水啊，在这个时候，什么健脾祛湿？一粥一茶啊，不妨大家可以借鉴试试，比如说薏米赤豆粥。薏米提前你炒黄了，为什么？这样去寒性。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在家里也做过，就是把大米炒黄了它，然后泡水喝，煮水喝，它就是去掉它的寒性，然后增强它的营养价值，味道还很好。对，有点大麦茶的感觉哈。因为我不是喜欢那种喝无味的白水，但是我又不喜欢喝其他的饮料啊，不仅仅是抗糖，也不是很喜欢，所以呢，就喜欢喝一些茶呀，一些其他的东西辅助一些味道的。那我觉得这个用米炒过之后泡水就很好喝。那这款呢是薏米提前炒黄了它，然后呢赤小豆就是那种细长的啊，而不是红豆，红豆是圆的，那是红豆，赤小豆是细长细长的这种，搭配的是赤小豆，然后配比就是1:1啊，你可以再加个3片姜，这样的话可以暖暖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茶是什么？就是陈皮茯苓茶，都是好东西啊。陈皮5克，茯苓10克，然后用沸水再焖个10分钟，代茶饮。你比如说中午吃多了，午后觉得腹胀的，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大便比较黏腻的老人，那这个进行代茶饮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时候啊，真的是，这个苦和酸，哎，这两个味道大家一定要这个看看怎么来吃更科学。那我个人很喜欢吃苦瓜，清凉去火，我喜欢这个味道。那我们可以把它切成片，用盐腌个10分钟左右，你挤掉这个苦瓜水，然后你再焯水个30秒就行啊，不要长。之后你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鸡蛋，这时候又去火又不伤胃。或者是用乌梅，然后加上黑豆、绿豆和赤小豆这3种豆子，啊，各20克，乌梅5颗，然后呢煮水代茶，既解暑又缓解口干舌燥。哎，吃点酸味的凉菜也不错，比如说醋拌木耳或者山楂糕等等，又开胃又防暑啊。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很符合今天啊这个时节。今天是芒种了，那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一些生活的感悟，包括人和人交往当中情感上的感悟，包括就像生活当中的这些经验妙招，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添加微信加入到我们的乐龄俱乐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加入，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加入。我是何欣，那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也就是下周一的7点钟，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
1: 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啊，看过美人鱼的朋友肯定都对它有印象，无敌，这个是美人鱼的宣传曲，看似随性搞笑，实则是专业严苛，与周星驰合作少林足球、功夫还有西游降魔篇的御用配乐师黄英华担任编曲，星爷和邓超跨界玩出了新意，道尽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感，既正统大气又兼具喜感，让观众大呼完全猜不透。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感伤，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就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不会成为那个空城里的寂寞之王。接下来听到的歌《幸福就是》。

那现在已经是20:14。收录在了叮当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爱上的》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走火入魔》，在2008年的7月8号发行。

爬过山的人才知道山有多高，淌过河的人才知道河水有多波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美食都没有吃过，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带着初心努力，简单的你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继续来分享播一杯，来自于曹慧娟。

0: 坚决。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

0: 业绩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正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秒有感觉，拥抱一下都胜过誓言。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那现在已经是20:43。接下来要听到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的这张专辑，几乎是可不可以的一个翻版。不仅10首歌有8首相同，而且呢，这个专辑也和《可不可以》在香港一样，在台湾掀起热潮。主打歌《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至今仍然是卡拉 OK 的必备歌曲。

我们想通过泡脚来去除掉我们脚上的脚气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水当中加入花椒。花椒是一种天然的消毒剂，能够止痒杀虫，用花椒水泡脚可以治疗脚气。每晚呢，用纱布包上花椒，加水煮开，待水温微凉之后就可以泡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的好声音来自伊能静。

努力、奋斗这两个词，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大，于是呢，有太多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要努力，做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的心态。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过足够多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别忘了，在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放过自己。接下来继续接棒好声音，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那现在时间是21:15，又是一首耐心之作，来自李行亮，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句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的遇见和爱，最终都会落到心甘情愿这四个字上。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总是会忍不住去管这管那，面对对方的管束也会心甘如饴。爱就是一物降一物，而你正在被谁管着呢？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这个翻唱版本的王菲。

我们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欣赏、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听到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比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更加有底气一些。我想这就是大家应该要努力的原因吧。在孙燕姿的歌单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是《休止符》，这首歌可以说是陪伴我度过了难熬的高三时间。尽管成绩一次不如一次，但是每当耳机里响起孙燕姿的声音时，焦躁的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来听到是张简的回旋踢。

脱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的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这首歌是许巍演唱的《难忘的一天》。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菊花台》。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那个年代的歌词多么的直白，多么的单纯。在我小的时候，周末每次叫醒我的不是梦想，也不是闹钟，而是我母亲 VCD 当中邓丽君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作品，来自彭佳慧翻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苏慧伦，拜拜 baby。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呢，就想想关心自己的人，再想想已经付出的努力，即便天塌下来都应该全力以赴，只要坚持下来才能够得到意外的惊喜。好好的加油吧，只要天没塌，一切都是美的。张信哲在2000年的6月2号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信仰》，总共收录了10首歌，专辑的制作人是陈耀川和李宗盛。2000年专辑的同名歌曲《信仰》获得了第一届的亚洲中文金曲奖的第15届的首金曲的提名。2001年获得了新加坡电台9332000顶尖曲的100名的第5名当中。一起来听张信哲《信仰》。

的时间，现在是22:44。有些歌无论怎么样流逝都会是一首经典，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最深沉最真挚的一些情感，永远不会过时。这样的歌很少，沙滩是一首，听的时候你只会跟着他的歌的情绪走，仿佛自己真的置身于空无一人的沙滩之上。不信我们一起来听听。

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去，后来可能就会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儿，错过更美的风景。你说实现梦想很难，可是你真的为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了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小小的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爱到夏天》。

0: 多分手的恋人离别前总是要故作镇定地祝福对方一番，似乎显得自己很大方，并且他们所谓的假想敌暂时还不存在，不过是气话和不甘心的话罢了。但真正还爱着你或者曾经深爱过你的人，在得知你遇到对的人时，此时的祝福就显得那么不容易说出口。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又怎么会甘心看着他跟别人幸福呢？
1: 接下来听到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于永邦。

0: 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听到的歌曲来自赵传，一首《征服》。

那个时候很流行 KTV， 包厢不那么隔音，走廊走一圈总能听到两三个包房在唱。那个时候觉得好土好俗气，现在再回过头来听这首歌，我依然喜欢不起来，但放眼华语乐坛都觉得很难得。难得的是你找不到和他类似的，就像现在很多少女组合加起来也抵不过当年的那一个。继续来分享王若琳的《因为你爱我》。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任素汐所带来的《心恋》。

很多都市人习惯了用聚会的方式来打发自己的寂寞，但是当聚会散去，才发觉原来寂寞并没有走远，并且和逝去的短暂快乐相比变得更沉重了。快乐就像是一个泡沫一样，一眨眼就破灭。或许听着电波这一端为你放送的好音乐，能够让你这样淡淡欢快的心情更持久一些。接下来听到昨日情，来自于张学友。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分享每次醒来，来自于刘德华。

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所以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情，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的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快乐悲伤也都会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接下来送上许茹芸的《寄信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

0: 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FM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早上好，咱们的周末终于来到了。这个时间呢，我们不用赶行程，就可以靠在椅上想想今天的安排。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这个上午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

0: 可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1: 很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张学友在199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饿狼传说》，那是一张极具突破性和经典价值的作品。它是那个时期他从情歌王子拓宽歌路的标志性的作品，也是90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想来玩冰雪不用等冬天，我们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置身冬日浪漫美景，各类冰雪项目尽情体验。现在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需要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次的游玩，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呢。国内园内啊，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提醒大家，6月7号之前9.9元就能够抢四季游乐园一大一小超值套票，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方大同薛凯琪的这首《复刻回忆》，曾经深爱的恋人多年之后的重逢，这样的画面你有想象过吗？那种克制又怅然的情绪，没有追问过去的恩怨，只有隔着时间的温柔回望。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个周末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我们常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六月正当时啊。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那我想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我们909出发。因为六月下旬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我们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模样。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而六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出发，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车上配备了 USB 充电口，住宿呢也是在那拉提镇的这一站啊，给大家提升到了他们那儿的特色酒店。新疆的美食，你像烧烤是一定要吃的，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都在新疆等着大家。行程当中呢，我们还赠送了小花帽，还有呢就是你像我们前天啊刚刚抵达的这一团啊，我们的主播安琪全程带队的，下了这个飞机之后啊，咱们的导游就非常用心给大家一人送去了这个馕饼，这个馕饼真的特别的香，所以说去了之后啊，我相信我们的听友都会有很多的惊喜。另外呢这个行程也是赶到了暑期大军之前的这个团期，6月30号，所以说呢如果不想要挤人潮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团期就不要错过了，价格依然是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另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同样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西藏为什么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就在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7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而且拉萨供养住宿，地道的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了，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6月11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6880元，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而且呢909的行程基本上都是精品小团的品质。我们首晚入住到的就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散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还有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啊等等，这些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报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另外呢，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